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衬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卖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唔，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手面趁这大啊大嫂大姊小妹真感谢啦哈，大家无啥气啊嘛，全开来了收听，伊就望你看成下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

0: 来，感恩啦，好来，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啊，真欢喜啦。其实这个物件，我十几当前都一来去吃，不过啊，市面上啊，真正要找这无人找啦。过去我想要，我一直算大家拢好朋友啦吼，我一直你甲讲啊，你这写好的物件，是不是播一挂来我电台，我再来做广告啦？人会甲你讲一句无法度啦，吼、哦，无法度是啊，无法度，因为伊敢那伫外口病院诶癌症诶权威诶医生啊，都卖无够啊啦，无法度调到咱遮来啦，吼、哦、啊！但是我家己要吃，一定有。这个物件是啊，我一直一直看我这个朋友，一直安尼，一直讲有够久的久。甲今年啊，今年年初才讲好啦。无我用拨一挂你，啊量有限哦嘿，你要卖家己爱煮爱质量哦。哦，我来讲，我是啊对这个物件接注重，你知不知？因为我过去啊，我。反正人个人的体质无同，我若下晡时无困中昼吼，好、哦，比如讲啊，今仔出门到中昼食饭饱，我若无困半点钟啊，就对啦。啊，我就害啊。好、哦，所以我较早阿方出门啊，我的车底只要我爱用到的物件，内底拢有一项物件叫做普拿疼，加强顶的普拿疼。你敢知影我若无困中昼，大概疼甲人会变清官。哦，不是去咱台中租借啦，这个哥今仔做啥检签啦？挂急诊哦，结果去急诊挂嘞，甲医生问讲啊，这是啥物问题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查无病因啦。结果有一届我去一个做水机的工厂的，当的地能压，等了我讲哦，阿翁啊，这讲足好的物件啊，即卖讲啊做啥？哎呀，就所有的网络你甲拍开就对了。只要是癌症的权威的医生，不管对一间大病的医生，大家都伫网络看。未来，抑制癌细胞扩散，过来咱人咧做化疗，会足忝、足疲劳，会落瘫痪，诶，即个救星啦，哦，啊，就等人阿婆我，你听阿无？啊，迄阵我还未做电台。我还没做电台哦，啊，我回来，我嘛，嘿啦，
1: 南部北部，
0: 来安尼走，啊，我怎啊回来，怎啊甲等咧边角啊，你知无？
1: 对，系啊。
0: 经过一两个月，我拢无甲动哦。嘿。啊，头壳痛甲要死啊！吼，那反正我都那无困中昼就是啊，有当时啊有困埋安尼，就是这个头痛。啊，我食药就食无好，伊去甲病院。去甲迄个做
1: 对，
0: 定签去注射。我讲你唔搞检查者，我你这也无什么毛病啊，佫唔是高血压无？
1: 检查无？
0: 检查无？啊，拢所以我咧食普拿疼是当作饭咧食啦。
1: 止疼。
0: 真正我嚼够重，到尾啊吼。
1: 车底拢会。
0: 系啊，到尾啊阿华讲，迄阵阿未咧做电台，所以做健康食品这块我嘛无咧食。阿华讲，啊人顶档的第一两，迄两阿未有咧食，你唔敢食看卖，讲掉遐好啦。好、哦，我昨下甲提来吃，
1: 吃
0: 其实嘛无感觉，然后食未了啊。有一天，阮两个去台北讲生意，
1: 啊，
0: 去中岛，无去中岛，佫无早困。
1: 嗯，
0: 因为你讲生意中间，大概刷人招要食饭嘛，食饭八顿来佫开讲嘞，啊，佫离一寡哇，那叫朋友那济，吼、哦，啊，就多开讲，伫台北哦。下早时出门，佮暗时十二点，伫台北开车等来台中。
1: 阿华讲
0: 十二点，我阿华讲，嗯，啊，今仔人无咧听你爱讲头壳疼，哎呦，佫真正有影咧，就是食迄两盒了开始改变，所以过来了，啊，我怎啊去问看这相做，甲看，啊，这都我一个朋友做的啊，我怎啊在找，这是不是你的？伊讲吓啊，我就开始甲买，哦，伊头啊讲要送我无爱啦，这款的，咱未使讲药啊啦，伊这算保养食品啦。
1: 咱拢改买，
0: 我拢改买，
1: 拢买足
0: 多。我一边拢莫贵心，我等下你，等下你吃。过来了后啊，我开始一直吃到即卖就对啦。到即卖，我报足侪人吃足侪。啊，阿峰开始做电台了，我为着找这个物件嘛，有人提来教我，我卖一届我就不爱卖啊。是啊，因为迄只的天差的地啦。要吃那不如不吃了，我就

0: 该我了当来搞我了，我嘛当面要食恁这个这个物件，规矩卖吃，因为这差伤济呀。我尾啊，我正甲看，我咧食是单方的，无乌白人的，而且是世界真正有名的。哦，我从啊开始一来只食到即卖，啊一来甲伊讲，我讲你这食好的物件，我甲你，我电台来促销，这敢那咧救世的。啊，我迄个朋友嘛做好哦。因厝边有熟悉吼，我讲一个实在的，因伊个对面都啊农会嘛，
1: 对啊，农会定定去农会
0: 出入啊，农会最好个人拢伫遐咧出入入拢熟悉，伊是嘛地形上的人士啦，好、来啊，就去啊，啊你问啦吼，伊迄是伊讲我听，伊讲我去吼，内底有一个小姐，
1: 会记，
0: 迄个农会你出那边就对啦，那唔知反正就职员啦，而且伊讲问因迄、那个。迄、那个啥？
1: 因内底，
0: 因内底总干事啦。啊，恁啥物人？今仔来无来上班？伊甲讲啊，伊都临房吼，生啥物物件啦？伊讲啊，你太无，我来太唔捌听你讲安尼。我爱算拢在地人，伊听着安尼，代志你浪费代志办完了，车驶咧吼，从安某一箱过因兜，因为算大家拢熟悉，下面老爸嘛拢熟悉，其家讲这互你食，你开始食。好，你开始吃，不要开刀无有，但是伊讲吼，医生就是因为迄阵时啦，无阿未甲开呢，因为伤过大粒呀，伤过大粒呀，不要吃，开始吃，吃三个月后去开刀，医生甲讲一句讲，啊你啊不可思议，你这这大粒有遭缩啊安呢？你是吃什么物件啦？医生甲讲，吼、所以进你网络手机啊等下。等下，咱啊听到吼，你网络手机好举起来，甲拍落看卖。咱台湾只要是大型的病院、教学病院，只要这个医生本身是你开眼的就对了。大家都甲你讲，除了医生正规的这俩做啥癌症的治疗方法，你爱去做以外，后边保养就是这项呀。绝对无第二啊！
1: 因为你食这個，你若保养食这吼、個，指数会甲你稳定，较你若有掉掉，食这指数稳定，
0: 过来就是
1: 未压悬啦。
0: 对，啊，过来就是讲，你去创啥？你去啊做化疗回来，人较未遐熬疲劳。
1: 对。
0: 啊，过来做化疗回来是安那癌，是安那胃人拢总爱无话久了再见，未食。
1: 未食。
0: 会破
1: 啊！会破嘴。
0: 啊！食物件无滋无味，
1: 对啊，
0: 对不对？等下咱汤老师来你现场，吼、哦，要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用，甲啥物程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张秀清早期管的歌，啊，做歌段啦，好来。

0: 来，张秀清的歌段，这一家的，这个另外一家的故事啊，不是？
1: 个另外一条，
0: 系啦，另外人家写的故事，不是啦，咱写一对唱车站出名，你无看哩？
1: 哦，
0: 人家内底冇你讲啊，来，好啦，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你等下爱听好详细哈，啊，我会当跟你讲，要食这项物件，真正爱食高味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嘛，啊，过去我嘛捌买过，但是我买一届，过来抽箱摕来，我就无爱买啊，因为这真正差太济咧啦。哦，世界我所在只有几位的所在有这个物件呀，咱台湾嘛有，咱台湾，但是咱台湾这行已经去学一间公司总办呀，
1: 包起啊，
0: 哦，咱台湾的叫做石化洞啊。
1: 嗯，
0: 哦，叫做石灰档，
1: 一包起啊，人用在迄个医疗去啊。
0: 对，石灰档，你世界要抽出这个糖胶的，伊是排第二个呀。世界上好的就是 Okinawa。
1: Okinawa 对，大家拢知。
0: 哦，这是排世界第一的，上好的上顺呢，吸收率上盖棺呢。来，咱今仔邀请咱汤老师来现场要讲啥？好早，好早，来，啊，你会记得哦？我先跟你讲的吼。一百趴，来，唐老师你好，
2: 阿峰你好，阿华你好，阿咱家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
2: 我们讲到这两
0: 个字哦，这实在真正、哦，我是安那，今仔我特别要讲这呢，真正要卖这组物件，唔是我咧讲的，足、嗯、困难的困难，
2: 足困难。
0: 因为人一交病，伊就交未起啊。哦，我会当甲你讲，是安那有阿多一寡物件啦，伊甲我讲到今年加定加。去年订一套机械入来啦，伊、本来一套咧做影嘛，吼啊，即卖加第二套出来，有人中一挂互咱，啊是啊那两套咧做啊，才会当互咱即出那量。伊讲你敢知影？你去大间病院，台湾只要排有名的大间病院啦，癌症的门诊你去看嘛，爆满啦、真正爆满。
2: 绝对有这项物件，绝对有这项物件。
0: 啊，拢大家拢安怎？我来讲，你若辛苦有亲戚朋友，你拢会使甲讲。你只要是你做化疗、食化疗药啊，你平常时就是一足济医生拢推荐你食这类保养，但是足济人冇你食。你像迄间一个我咱去迄个张大哥啊，伊嘛是癌。伊嘛是食这哩保养，但是唔是食这一只摕我看，啊做啥？啊做复方诶，男男规大堆个啦。
1: 我甲讲安尼，讲迄个效果。
0: 我甲讲安尼食了感觉安怎？啊！

0: 在公共这套啊，安尼啦，搞因啦咧。
1: 有些人就讲安尼想。
0: 陈老师退来的时阵，伊讲阿峰，我讲好啊，这物件要让咱经销啊，但是量无济。我阿你讲我提这個，我提两盒送一只。好，你一个月前我送一只。伊甲我讲安怎哩？怎？伊头第一遍去做化疗，当然未感觉忝，未感觉忝，够胃口通啊食饭啦。所以你会记，咱这长辈时代，咱咧。

0: 听下伊。哦，我咧讲啦，西医就是救急，先把你的毛病病因找出来，把你控制，
1: 先把你稳定。
0: 好、哦、啊，把你稳定，把你控制，伊讲我多控制啊，真正我多控制啊。你就是讲，你后边保养正是重要的之。迄个工课啦，来张老师来，嘿，哦，这支物件真正
2: 赞的啦，真正好。我先讲一个新闻稿啦，新闻稿。
0: 对，
2: 咱台湾的卫福部伫二零二二年，差不多三四年就已经发表，就是讲天然萃取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伫动物实验内底已经证明是上好的抗氧化剂。
0: 对，抗氧化剂，
2: 就是伊会使予咱身躯的歹物啊，予伊的活性啊，慢慢啊减轻，慢慢啊减轻，甚至是予咱歹物啊，身躯遐个啥物歹物啊的细胞，慢慢一步走入死亡。咱拢希望讲咱身躯。身躯内底的细胞拢是正常的，拢是好的，卖有歹物啊造出来。反正咱讲歹物啊，就是这个啥肿瘤这项物件，这大拢知啦吼。啊，好找这项物件，啥啦又有法度去控制呢？我甲大家讲者，有上大五项的功效，我简单讲就好啦。第一，伊会使抑制咱肿瘤吼，咱这恶性肿瘤这项物件会补助啥？补助伊，让伊慢慢啊变翘起。咱身躯
0: 萎缩掉完，
2: 萎缩滴萎缩都愈来甚至是无去。所以你若开始有在补充这项物件好早的时阵，你开始在补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你去病，咱拢看指数嘛，你的指
0: 数转
2: 起会慢慢啊愈来愈水。啊，过来，咱的身躯开始有歹物啊！我若去医生遐，医生开始讲啊，你只正规的治疗啊，你爱开始化疗，你爱开始做，
0: 你嘛是爱做啦，
2: 你爱做放疗，你嘛是爱做。问题是副作用足大，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你讲，这绝对有副作用。副作用，头先阿峰嘛讲过，食袂落啦。
0: 那
2: 破啦，皮肤变个足歹的啦，疲劳啦。我跟你讲，你本身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你食会落，他们袂落个遮紧，啊，过来你的疲劳感，你的疲劳感会减轻足济。讲较歹听，你袂感觉讲我去病院做一解化疗，等于敢那要去用根去整，你种感觉，
0: 听
2: 个要死。干那这，我跟你讲，干那这项物件，干那这个感觉，个会使个互你活你几啊年啊？是安那？因为好澡内底的多糖体，我都帮助咱身躯做这个物件，啊，过来。很多人会说，啊，我身体也没坏东西啊，我生活也很正常的啊。问题是咱在无细腻去感到去感冒啦，无细腻的去会啥咳咳嗽啦，无细腻的是怎样，咱的免疫系统开始出问题，会去传染到什么病什么病。我跟你说，好早伊嘛会使活化咱的免疫系统，加强身体对外来病毒的那个防护力。常常感冒的爱补充无，嘛会使补充。你卖看安尼呢？正经新北三重埔遐有一个刘妈妈，伊就是伊拢无啥咧保养啊。当然伊身躯是真好啦，身体真好，拢咧运动，拢咧爬山。伊刚才一届干着尔，伊的细胞开始有白点，伊就惊到要死，讲奇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一世世人歹命未去卡着我。问题是那过几年那会变安尼？我跟你讲，啊，迄当初伊开始补充好找这项物件，开始伊的细胞迄个白点慢慢的消失，慢慢的消失。我跟你讲啊，干阿你够记得啦。啊，各有这爸爸妈妈，第四点，爸爸妈妈，恁一定拢有身躯拢加减有发炎的所在，啊，脚骨无好啦，目睭无好啦，身体内底腹内器官无好啦，开始慢慢发炎。好找嘛会使降低你发炎的指数，这足重要。啊，各有即马第五点，上济足济人。即个引发族，即个爸爸妈妈，即个爸母啊，恁加减拢一个三高啦吼，新陈代谢的毛病啦吼，这拢是会使来控制。啊，来，我来讲一下数字的，互恁听一下。高雄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啦，有针对五十个，这是有数据的，五十个大肠癌的末期的患者，开始去做分组试验。 伊分组师有一个对照组嘛，
0: 對對對
2: 啊，有一个开始的控制组嘛，吼，咱控制组就是逐工拢互伊补充好早这项物件，补充偌济三。

0: 曲至四曲，听好哦，三曲至四曲了，来补充了三个月了，你敢知道对照组跟控制组的数据是偌济？对照组的69%，对照组就是讲一般性的做法了，佮食药啊。问题是控制组的几趴，你敢知道？控制率95%啦，
1: 哦，
0: 差足济足济，差足差非常多。原因就是啥？靠早这项物件会使来控制你身躯歹物啊，这个细胞，这个歹的细胞会使控制，会使控制，让伊卖得大，卖得转移啊，指数爱降低落来。啊，过来，头拄阿芳嘛讲着鳞癌、乳癌啊，乳癌这个数字啊，有108个鳞癌的这个患者，开始嘛是对照组甲控制组，同款三个月了，有88%，差不多80%的病情，80%的迄个患者的病情开始有控制。我跟你讲，这两个数字都是非常值得参考，都是会使予咱这爸母啊，会参考讲这项物件确实会使对咱身躯啊。我讲一个较直接，我讲一个比例好啊。咱身躯有足侪好的细胞甲歹的细胞，好的爱多，歹的爱少，甚至是无的。咱这项物件个会好造，个会使予咱身躯好的细胞，予伊有一个防护罩，完全未变歹的细胞。安尼大家应该听有人
1: 吼。好来，我即卖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个物件真济人，我来讲，外口药房有够
0: 侪，
1: 有够侪侪。是安怎？阿红，你足济人嘛？你甲我问啊！我做十年来，这个电台虽然我甲阿华，阮两个唔是真正做电台起先呢，但是我来讲足济人，阿红你来唔爱卖这个物件啦？哎、你较早捌人提啦，我卖一遍，我都拄好讲过啊，卖一遍我都不爱去卖，因为我有咧食啥？我有咧食单一配方呢，生态级的，这支啊是我朋友做的。哦，伊含汤老师大家拢熟悉。好啊，这支我开始食到我这个头壳疼，即卖完全拢。较早我的车底，现在阮到小朋友去车底，迄个朱香喎，阿公你的车底那拢放迄个都止疼药啊啦。
2: 有啦，能够加强的
1: 哦。我拢食加强的哦。
2: 加强的
1: 哦。我即卖拢唔捌咧食迄种物件，但是未使停。啊，我一直甲讲，你这加好的物件。来他唔来，我来卖啦。伊讲唔是唔好你卖，无法度做出迄个量啦。
0: 是，
1: 对。咱一般看到的，咱大家讲，你也嘛是，你阿红你这嘛是海带，其实分足侪种啦。
0: 对。
1: 咱台湾敢无海带？敢无海藻？足侪啊，有效无？无效，绝对内底无效，内底够糖胶嘛有。嘛有啊，糖胶有分过啊种，唔是所有的好藻糖胶拢有效的啦。只有一项台湾干那一项，叫做啥？叫做九维糖。
0: 石花洞啊。
1: 石花洞可能啦，上百以上的，而且中辈时段拢捌听的。但是那南部人较少听的，因为石花洞是离宜兰北海岸这方面
2: 比较
1: 有
2: 名，
1: 但北角这样有名些。哦，来。
0: 对。啊好藻糖胶吼，他都我讲过，咱用日本的，
1: 对，
0: 上好的品质，上好的，
1: 这世界公认的 ，OK 那话是上好的。
0: 伊的中文叫做海运啦吼，啊，伊的英文名，伊的英文名叫母猪卡，母猪库啦。
1: 这啥？你讲啥？海运哦。
0: 嘿，海运，海就是海中的海，海洋的海。啊，运是草字部，哎，而且是一个密，搁一个温度的温边啊，迄叫做海运。
1: 哦。
0: 这个品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哦。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要做这个好藻，不是咱青菜做
1: 主。啊，我都跟你讲，
0: 不啦，什么什么全代菜
1: 的。陈老师在讲，真就是作者，就是对昆布，对咱的海带，内底咱看伊内底冇糖胶，但是迄个糖胶不是咱要爱的糖
0: 胶。对对。
1: 另外，所以作者人都唔知讲，奇怪都白白物件，是安那他家
0: 差错。对，咱内底的糖胶叫做 L。盐藻糖，我你看，我用甲这项物件讲出来，表示真的无简单，
1: 完全拢无同的。
0: 对，而且咱经过咱的专利的水萃技术，足侪爸爸妈妈讲，恁咧按海内底来承受足侪钠含量。我跟你讲，足侪爸爸妈妈有这个疑问，歹势哈，我已经伫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甲多余的钠含量改全部都脱掉了啊！个碘这项物件，我嘛改脱掉了，因为碘吼对迄个啥甲状腺、甲状腺的

0: 要注意。所以你看，我们做到幼到这个程度，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名，有一项名，就是单一配方。
1: 对，
0: 我们外口掺一挂有诶无诶啦，免啦。
1: 这事情我是安尼讲，你知无？因为我家己有咧食，我食足济呀，我食足济呀啦。啊，我是安尼会甲一日吹一日吹，要吹这味，你知唔知？一定要单列配方。
0: 对，
1: 一定要单列配方。
0: 无唔对，
1: 后来我甲咱只个爸母阿公，
2: 来，
1: 听电话，
2: 一路一路
0: 个，
2: 嘿，一路一路
1: 个，你来吹呢？来，我来讲，咱只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那边抓孙，你那边抓孙，那是要山顶吼。咱台湾一项物件足济，迄个是小黑
0: 乌，小黑乌，
1: 蚊啊足济。好，来我来教，你甲偷一粒吼，啊去买一支迄喷的迄啊，细支的哦，迄条二十毛、三十毛的吼。你甲偷咧水底，甲切切的，甲切切的吼，啊做溶剂，带去山顶，那蚊啊叮着吼，你茫去抹遐有诶无刺激性诶物件，好早早甲喷喷的吼。免超过三十秒，保证袂
0: 止。哎呦，有够差，有够侪，真的差很多。
1: 好来，即、這个咱家的爸母啊，我甲你讲啦吼。如果你若讲啊，我定定精神安尼吼，感觉神神啊，无啥有精神，拜托，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好，曾经我一个朋友啊，啊，迄个啥阿妈棍。生一粒，迄毋是甲状腺瘤，迄毋是啥物瘤，咱毋知啦。
0: 嗯，
1: 哦，伊也是良性诶，但是伊都做嘅时候，不是会增加足大粒，你知毋知？啊，爱去开刀啊，奇怪哦，迄提掉嘛是过来哦，提掉嘛是过来。啊，一届哦，过一阵啊，一顶两三个月啊，我提到啊，你唔免过去开啊啦，我提这互你食。伊讲我这食有够济啊，我阿你食，你拢食啥？提我看几罐诶。那去对买，我不爱敢问，因为讲药房买，吼药房买，我甲看，啥物早咱卖讲啦吼，咱卖去讲别人的好歹，咱就讲咱家己的。我咧讲，我甲讲，啊你食这個、你感觉呢？啊够好，你甲看治疗会佫大起来吗？对不对？對啊，所以我提我这时，伊唔相信，我甲讲哦，你食我这看卖，加一项个啊，拢总无人配其他的配方的。你透早你这加严重，一顿甲食四粒。一天吃十二粒，我跟你说，吃一个月后来跟我说，后面这怎么办？我跟他说，啊，没咧，没够量，那是我自己在吃的。啊，我看你这样这么艰苦，自己看看咧，敢真正，真正，因为我来说，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好的东西。啊，我自己，
2: 你看你厝边，你正常提回家，吃了不错，拢是交代，一箱
1: 变两箱啊。现在两箱，我来说，他哦，做事人，他说，我跟你吃了感觉呢？哦，精神超高，姐姐，超高，姐姐，
2: 大大
1: 大大小小
2: 拢在吃，
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在吃。啊，我阿峰哥甲你强调，这支产品真正阿峰期待七八年啦，好卖讲几十年，七八年啦，我开始吃，甲即卖一直开始做电台了，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就讲唔是无你卖，大家好朋友啦，都有可能无你卖，好啊，即卖咱去甲讲，伊就讲真正无够量啦。安怎做都无够量啦！安尼你就知影台湾人无欠这个物件。我、哦、你食有效无效？我跟你讲，阿峰加一句话跟你讲，哦，等下咱广告的时候你听我详细。这句话我敢跟你大型杠挂保证的来。啊，汤老师，过来要跟咱补充一下无？
0: 阮家的爸爸妈妈吼，辛苦吼，你若有感开始有感觉讲，你会感觉做疲劳的。嘿，啊奇怪，啊去病院看，指数嘛拢正常，嘛拢水水啊咧，无话歹。我跟你讲，按即马个爱开始补充
1: 这物件，补充啊，
0: 因为咱讲真咧，我们不晓得，咱唔啥讲，咱这个歹命啊，当时会去感觉到，吼，刚刚这点就记得啦。
1: 对，来，我来讲，你听第一点钟个咱卫教就甲遮，吼，以上咱这健康的常识。第二点钟，你再佫听好详细，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个过境我唱的《夜雾思情》。

0: 来业务抒情啦吼，过金发为咱所上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好，咱这爸母啊，真正好康的啊，真正好康的。来，咱来进广告，来，唐老师啊。这个好找唐娇啦，因为我找做足侪朋友接过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兼喉癌两种癌，我甲提我吃，我甲提我吃，食甲会阁倒转来讲我甲你用买，我本来都爱用买啊，吼我是予恁试食讲，一来咱我甲你咧吃感觉袂歹啦，但是因为我迄阵咧吃是因为我头壳的问题，过来我平常时咧吃咧保持我人的精神甲体力安尼呀。剩咧我无啥物感觉啦吼，啊这我你甲我这朋友讲，足侪人讲敢有可能？我甲讲你甲试看卖啊！我一个朋友啊，大肠癌甲喉癌，两项咧做化疗，当来因某讲，唉，含迄个做啥？含迄个再见你的人差不多啦。
2: 对啦，
0: 当来用个死啦，
2: 系啦，个无精神咩？
0: 迄、那个化疗了，迄、那个副作用是有
2: 够大嘅。我话你讲，你无做化疗，无做化疗，啊，个未使。讲下卖呢，你就是。
0: 你讲吼，你讲当来要煮好食，你准有迄、那个。有迄个经济要食偌好的物件都走食，伊都无走食。
2: 对，啊，佮食物件无滋味嘛。
0: 对啊，我以前叫食看卖啊，卖天气当下做啦。啊，你都伊有医生看嘛。嗯。啊，咱平常时食药啊了，咱一点钟后开始佮食济嘛。
2: 对。
0: 一感觉食照三顿，伊讲你我讲你照三顿拢两粒爱佮食，总啊因阿妹啊听我的话，有哪好朋友。我讲这拢无啥物物件，保养品尔。
2: 对，
0: 无。哦，这唔是啥物病啦。嘿。哦，你唔免惊。做啊！伊做啊！因人做啊！开始在吃，吃一个疗程，只要三组，一个一组四组了，搞讲哪呢？即卖吼去做化疗，等下遐副作用无看
2: 哦，
0: 真正无看啊！
2: 吹袂破，
0: 对，
2: 精神加做好。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听哦。恁本身老在吃这项物件，吃好澡堂，吃问题来得。

0: 搁染一挂有诶无诶复方迄种诶，我先甲恁拜托，恁若食了无啥物感觉诶，先甲停起来。
1: 你
0: 来先来食咱诶丹凤诶好澡堂椒，100%内底个全部拢好澡堂椒，
1: 而且搁世界公认上界好 OK 啦哇。
0: 是，无毋对，啊搁来。我的卡布西鲁是
1: 素食的
0: 植物胶囊，所以不管囡仔大人，啊，不管你食草食素，拢会使来补充。
1: 来，
0: 吼，查足侪，绝对有咧，互你有感觉。
1: 来，张老师，
0: 啊，伫病院，
1: 这病院一罐卖偌济？
0: 我跟你讲，我
1: 一盒啦，
0: 我病院一盒是60粒是卖2800块。
1: 哦，对啦，
0: 系啦，
1: 我知啦，病
0: 院。我讲真咧，2800，嘿，
1: 无算贵。
0: 嘿，医生朋友个开始在抢要囤货啊，啊，搁只阿姨哦个抢要囤货啊，因为伊拢知这项物件会使补助咱身躯歹命，给挂出去。
1: 这网络内底有3-4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0: 哦、啦
1: 有够侪啦，
0: 系啦，
1: 所有。癌症的权威的医生，大概一致推荐、嗯。你只要有你做化疗，有你电疗，有你吃化疗以外的人，你来正常，和病人给你治疗以外，保养上好的物件，
0: 会
1: 救星，就是啥好澡堂胶。
0: 啊，我今仔啥秘书啦？
1: 嘿，
0: 2000倍嘛。
1: 哎，对。
0: 今仔我查恁阿芳阿华恁那。
1: 哎呀，再讲，
0: 照顾咱家的中年时代，照顾咱家的爸爸妈妈，一盒同款60粒，我无甲你减料，一盒60粒，2500块。
1: 好、哦，2500块。
0: 哎，2500一盒，一盒2500块。
1: 要差一个300呢。来，我跟你讲，张老师，两盒啦，你上届只买一条顶，敢是安尼？来，我来讲，
0: 只要
1: 2500，当然啦，这囡仔都拢会样算啦，2500加2500嘛，
0: 5000
1: 来，没有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保养会起啦。啊，真正你甲食看卖啊咧，哦，你头第一遍听到的，但能拢总无人其他的物件，
0: 这里。相信呢，
1: 这里病已经证实几十年啊！
0: 对，
1: 好、哦，证实几十年
0: 啊！对，
1: 两盒哦，5000块，今仔卖讲5000啦，甲优惠一个啦。
0: 啊，
1: 咱大家拢买会起啦吼、哦，来按、啊、一句话啦吼、哦，咱两盒总啊直接甲优惠你3500块啦。
0: 哎呦，阿峰啊，你安尼真正，安尼我病医咩卖啦？病医只要2800。
1: 我跟你讲。张老师来讲，因为病医是挂恁的品，挂因公司的品牌，
0: 對
1: 是不是安尼？
0: 啊，
1: 我因为就无爱去讲，要因为咱这爸母啊，卖去影响到人因的市场，所以我这是挂家己的品牌嘛，未合伊无冲突啦，合伊无冲突啦，所以两盒咱就甲直接甲优惠3500块啦。
0: 安尼，
1: 对哦，
0: 安尼。安尼啦，
1: 按
0: 数量无济啦，因为我干啦一届尔，今仔一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好清楚哦。等下电话啦报咧，你骹手快较紧诶，你要互你身体健康，互你身躯歹有歹命走出来，一定爱有今仔诶好澡堂胶。不管你即马开始咧做化疗，还是讲你身体足健康，你嘛是爱来补充两盒3500块。
1: 来，你注意听，转去。你即摆已经有听人咧讲，我食足济啊，去药房买足济啊，拢是何方诶？对国进口，对国进口，你拢食过啊，无啥物感觉诶，你拢甲停掉啊！今仔开始食这個，一做了后，你感觉看卖啊咧，绝对买互你啊，互你饿到甲得志
0: 啦！对啦，
1: 真正要互你饿到甲得志。来，我甲你讲哦，唐老师，对啦，啊两盒3500嘛，
0: 吼。
1: 我
0: 卖个，
1: 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头第一抓，啊嘛，咱做十多年啦，已经讲几十年的这支产品，
0: 都
1: 无量嘛。甲这边头第一边啦，咱这节目做头第一边的促销，安尼啦。头第一边，你袂使空手好诶。
0: 来，
1: 来甲上只阿
0: 爸。爸爸妈妈听好啊。
1: 好。
0: 等下阿芳啊报电话，你骹手搁较紧诶哦。汤老师今仔2盒3500，
1: 都
0: 加上只啦，夭寿咧3盒。3500块，
1: 我安尼有威威无？
0: 来，
1: 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哦，两盒3500加送一盒嘛，
0: 对，
1: 哦，加送一盒，安尼都加一盒嘛，
0: 好嘛，
1: 啊，我佫送你倒手芳的洗发精一罐，因为咱我讲化学的卖用啦。咱是来生癌，就是你化学用伤济啦。你听无？这倒手芳的洗碗精，等会使洗水果、洗青菜啊。
0: 吼、
1: 哦，这正天然的吼、哦，来，这送你一罐哦嘿。啊来，洗桌就是

0: 三观嘛，
1: 对啊，
0: 你注意听，你今仔日若买大组，若要讲，就是安尼讲啊啦。两罐三千五嘛，四罐七千嘛，对不 对？四罐七千，但是拄啊汤老师已经有四组有送你一罐啦，
2: 送一罐。
0: 好、哦、啊，你若四罐七千，两组四组的就是六罐，六罐七千嘛。好、哦、来，安尼就送两罐你啊哦。阮公司哦，阮公司，阮党诶，国家送两罐互你。
1: 哇，
0: 安尼几罐？四罐，四罐，
2: 等于、啊、
0: 买一组送一组就对啦。你收到拄啊好八罐诶，好枣糖胶优惠你七千块，搁送两罐倒手盘诶洗发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等于你注意下看啊！我内底成分就是一项呀，叫好皂，
1: 对，
0: 无唔对，拢全部其他物
1: 件，
0: 外口的外口的胶囊是植物的，
1: 嘿，
0: 植物的胶囊，素食的，哦，所以你食粗、食素的、食粗的，拢总会使食。啊，我这唔是一般海带。唔是一般海带、哦，我就甲你讲，台湾会当做好澡堂胶，真正抽迄个有效的好澡堂胶、嗯、叫做石化冻。
1: 对，
0: 哦，咱台湾嘛有，干那迄样我带，其他拢抽无啦，其他拢抽无啦。好来，你海带有人抽无？有，但是你海带迄抽起迄个好，迄、那个糖胶唔是你做这方面的作用诶。安尼你听无、嗯？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细组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拢总六十粒，优惠你3500块，哦，就是三盒，这小组送你一罐倒手芳洗碗精，大组的六盒七千，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哩，阁加送两盒无哩哦，安尼多几盒
2: 八盒，
0: 优惠你7000块，送两碗两罐洗碗精，扣八扣空。3180009
2: 0803180009。
0: 好来，大家那袂爱紧哦嘿，这是丹方哦，真正正丹方。阿方已经食十多年啊，已经食十多年啊，头第一遍伫咱节目中出来，
1: 数量有限。我讲真个啦，我讲一个公道话。阿方阿豪啊，刚才咧做功德个呀，
0: 真
1: 个啦，真
0: 个
1: 啦，
0: 再去问看卖啊咧。
1: 我甲这爸爸妈妈保证，恁生目睭看不白，唔捌看过这优惠个啦。
0: 来，卖电话警察，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啊。啊，那卖电话警察，电话警察，我无骗你个啦。你到时你若讲阿方啊，我人讲听讲未歹，未歹，我来讲你拢
1: 听完啦。卡手
0: 手手，
1: 你个手来。

0: 咱讲实在啦，这真正是要来。汤老师今仔提，今仔用这来讲这啊，真正是要来救世。
1: 真的，
0: 我无骗你。嗯、你等于每一个人都爱吃啦。好、嗯哦，你茫讲啊，我也无啥，就是无啥，你才都爱吃。
2: 谢谢。
0: 啊，你若讲有安怎，才要来吃，其实拢是甲你倒补助的啦。啊，拄着啊，你无安那个袂使啦。嗯。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甲看网络，你即马举手机啊吼，网络甲。今个入去 LV， 你个拍这四字咯，拍这四字，你个看所有大金病院医生、教学病院医生，
1: 数字、
0: 拢总
1: 会啊，全部拢写个清清楚楚。
0: 哎，这有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一项产品，咱平常时若要讲是当作是不离家，
1: 哎，
0: 物件有在写个三四千篇的论文报告呢？
1: 对，
0: 好、哦，来，
1: 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身躯即马开始有毛病走出来，我拢希望你会使靠咱今仔讲的这项物件，好找这项物件，帮助你。这其实阿峰吼，到我安尼，其实安尼讲吼，你慢慢听我安尼讲，因为你家去。

0: 个手机啊，
1: 系啦，喺度咩？
0: 哎呦，个几啊千篇嘅文献资料拢写
1: 住，拢该写你啊！
0: 就是讲啥，咱卖辛苦卖好，咱只系派物件去吸掉咱。啊，我跟你讲真咧。咱台湾吼，咱台湾当然咱健保啦、医疗是足健全的，无唔对，都足健全的。
1: 对对。
0: 问题是嘛是听癌色变啦，咱会听到这句话啦
1: 吼。来来，慢请来，我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卡起来吼，你要大做细做，甲小姐讲好。你有啥物问题要问的，等下再问，因为即摆全部拢电话拢满线，小姐。有当时啊，你问无甲你讲咧，讲哇，恁做甲磕头，实在唔是磕头，阮一分一点钟加十分钟的广告，无法度甲你回答遐济问题啦。哦，你有当时啊，产品收到啊，你收到啊，你正卡电来问讲啊，这要安怎吃，要安怎款的，正来问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阮伫电伫顶头，伫线顶拢甲你讲甲足详细啊，哦。绝对会甲你讲内底成分，哦，阿公你做生意无爱半只用，迄个半只便你敢骗？我无爱做了工贵啦。后来，哦，所以我甲你讲，你若起来，你拢甲讲要爱大做细做得，哦，大做细做。啊，我就甲你讲，我这内底的单一成分，无啥物其他物
0: 件。
1: 哎，食得到真正高到换一招，你一世人唔捌。唔捌食到正好物件啦，
0: 真的啦！啊，做者爸爸妈妈正经，你若开始有咧食这项物件，啊，你咧食复方诶，内底咧放啥物姜、啥物物件啦，啊，都放啥物一挂啥物
1: 草诶物件，
0: 迄种红，你若感觉食了，诶，奇怪都无啥物感觉，我先甲你拜托，你先停起來，你先食阮诶好枣，食一针啊，食一个疗程了，我甲你讲，甲你挂保证，你一定有感觉。一定有感觉，按什么感觉？精神变较好。
1: 一定好。
0: 你若恁阿哥有，你若无说，你俩去做，你俩去做检查，你的数字会愈来愈降。以外，你的精神变较好。啊，你若开始身躯有歹物啊，你去做化疗，你去做放疗的，做回来，未敢那未敢那要去用根基种感觉。
1: 啊，你身躯数个生生遐有诶无？你有糖分呢？
2: 我曾经捌看人去做化疗，出来了。哦，在这边，在迄个迄医院内底咯，边啊，迄边啊，边，在乌乌叫，刚足艰苦，
0: 艰苦干呢，啊
2: 吐干，叫，现在吐无啊，搁
0: 在里面吐。迄个是副作用，
2: 迄副作用，
0: 副作用啊，足侪爸爸妈妈唔知啊，这副作用的严重性。落头毛啦，嘴破啦，有啥物吐啦，食袂落啦，无精神啦，疲劳啊，这全部拢是副作用，啊，你无做搁袂使。讲较歹听，你一个人不是要活落嘛？
1: 哇啊哇啊，电话拢我线，来来，袂紧哦，袂爱紧哦，系因为我讲只有这几组，哦，因为我讲哦，这个物件，自阿峰开始做生意有咧食，甲即阵啊，我都一来买都无，人都无法度，伊讲你家己要食，我会当供应你。啊，那买卖无阿多，哦，买卖真了无阿多，哦，
2: 啊你买卖无遐侪量啊，吼，迄无阿
1: 多。你咧食这类物件有一个好处，连讲你也感觉，我本来做个三做个搞刷刷，这类物件袂啊。本来我有一挂什么毛病，这类物件袂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见我嘿。好，我阁甲你讲过，阿红等几十年的，就是你等这高味的，高级味的，而且。我当时我嘛要提台湾的石化党诶啦，但是因为咱台湾石化党无济啦，无济啦，吼啊迄大家拢有看，吼大家拢会当买着诶物件。咱这支产品你外口真正足少诶，吼我这正 OK 那外，
0: 是，
1: 哦这 OK 那外，世界排名第一咧，抽上好诶，吸收你上盖管诶，上盖顺诶，啊做海印了，
0: 对，海印，
1: 海印，
0: 嘿，
1: 吼也一种。要讲伊嘛算海带啦，但是伊名叫海印啦。咱的石灰蛋嘛算海菜啊，伊嘛是伊个我咧讲石灰蛋个嘛算海菜。哦，迄内底含咱这同款，而且伊内底好造的，迄个糖胶的成分啊，也对这袂对啦。哦，吸收率袂悬，真正爱这啦，
0: 对，
1: 真正爱这啦，哇！即接到你连讲啊，你会过做个，阿翁也过有无？
0: 咁要做，
1: 总是我要买卤蛋买物件，对不对？
0: 卡手较紧嘞，
1: 卡手还
0: 买。咱家的爸爸妈妈卡手较
1: 紧。即阿翁卖产品卖遮久这项物件，我高估你绝对爱食。因为我来讲，即卖啊，啥物款的都同款啦。你唔能讲，我买啦，我等你食。
2: 你看讲，咱你落这边，你也看讲啊。一个嘴破，
1: 嘴破
2: 啊！头啊嘛拢无，腰无紧，
0: 口腔癌哦，
2: 袂啊，

0: 到尾啊，刚刚可能经过半个月、一个月尔，
1: 一个月，
0: 就去检，未好啊，去检查，
1: 没有啊，去当中去检查，
0: 个
1: 迄落啊，啊，就吹破啊，啊，家己拢
0: 减半皮啊，
1: 减半皮啊，啊，拢是讲药啊，
2: 无药无紧啊，无药无紧啊，
0: 啊，因本身无滴保养，
2: 无当一回事啦，吼，
0: 无滴保养，你呐本身有滴保养，有滴食滴样物件。伊会主动会甲你
2: 照顾，是啊，无唔对。
0: 因为你这种早咧，这种好早，伊主动会甲你照顾，
2: 对，无唔对。伊
0: 会甲你，伊刚有咧抗这种物件的成分足强的啦。无唔
2: 对。
1: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检查的，0800-318-009。0800-318-009。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这首叫做《荷花醉》，春玲姐唱的哈。来，拄啊，咱一个大哥啦哈，因为伊是直销的啦哈，伊说参加直销做会员啦。伊讲啊，我甲你问，你这是不是？哦，我伊拄好听到迄个名，啊做海印啦。伊讲啊，我著伊讲我知，阮直销毛你卖，你敢知直销一盒无？六十粒卖到啥物款的程度，你敢知啊？我听一个面全拢乌去，我靠呀！啊，这唔多爱过档的，迄级别才食得起，一罐卖卖一盒卖卖几万块的啦。有人买无？伊讲玉卖有人卖到的哦，无人买。这真正有影咧，恁会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吼、哦，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印，迄个海带类的名叫海印啦，吼、嗯哦，这款咧抽出来才叫做糖胶啦、嗯，你听无？不是大行拢叫做糖胶啦，不是大行好找糖胶拢有效的啦，卖戆家安尼啦，来电话进拢满线，所以你卡起来，阿峰搁甲你交代哈，你卖。咱讲在，因为阮小姐有限啦。你讲啊，这内底安怎？一问甲来吼，一电话作侪接未到。啊，阮另外佫一通有了话。啊，有人客讲啊，卡电话卡几波，你难接，唔是唔爱接，会一难问。所以你有当时啊，小姐会甲你紧张，甲你讲，你连讲啊，正你等录节目正来卡嘞，即已经甲你解说就是安尼，唔是阮歹拖头啦。所以希望咱这爸母啊，
1: 来
0: 啦，我这广告时间性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啊，该更加卡，0800-318-009 啊，我跟你讲，你阿峰家会当跟你讲一句话，买物件绝对袂输人啊。我就甲伊讲，汤老师，你这嘛当面甲伊讲，你等下若有食别人的，你甲停个食，我来看卖啊。啊，你就知讲物件好甲歹啊嘛。
2: 对，
0: 咱卖讲。你伫对买啦，嗯，哦，你足侪人拢伫咧药房药局买啊，你会使比较看卖啊咧，食看卖啦。后、嗯、来，过来我咧送诶物件，除非高不离三种啦，台湾无啦，我正有台湾无嘛，啊，一定爱对我做，我正有无法度，我正有提起啦，无你甲看我咧用诶物件，我拢追求一样物件，天然，尽量用天然诶。
1: 天然台湾诶，
0: 你看我今仔送你这啊。你拢会使去提起，有人甲我讲，敢真正遐天然，我讲你会使去化验看卖
1: 啊。啊，你若，
0: 来你网络甲找看卖，这间工厂，这个林董的啊，伊一世人哦，伊即卖赔负债要三亿外啦。我讲你做遮大，三支 GMP 呢，申请三个 GMP 呢，你做啥？就是你做酒坊的物件，赔三亿外的负债。我讲你啥啦呢？啊，咱头壳都。哎，伊讲啊，我头壳都射袂过啦，比石头搁较顶啦。你听无？伊一世人就是咧研究左手，那你讲倒手方，这古早人就知倒手方咧创啥？伊拢是倒手方来底咧抽物件，对啥？洗身躯、洗碗巾、洗他们。
1: 化妆品的啦，
0: 哦，
1: 拢
0: 装有保养品，
2: 日常生活啦，
1: 按头甲尾拢给你包包来底啦。
0: 伊讲伊是安内只坚持，因为伊讲爸。有什么款的病去哦？过身呢？
1: 嗯，
0: 了后伊总爱坚持，无爱去用化学物件，拢用天然。
1: 研究天然。
0: 所以伊今仔送你这一搞讲啦，你等伊啊，叫伊洗水果啦，洗无清气吼，拖拖嘞，甲食落无要紧。吼、哦，因为我这内底本身这个倒手芳就会使食嘛，
2: 嗯、
0: 对不对？所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哥甲你讲，今仔去。

0: 你出这
1: 個？我
0: 汤老师，啊后边无我啦。欸
2: 我
0: 你喊做多数，你是在
2: 真多在聊个套哦。好、哦
0: 啊，来，不要紧，等下等下等下，咱先来听一首歌。阿、啊、过来调节，阿过来讲，国家即个爸母啊讲者，即个物件对咱人到底重要，甲啥物程度？
3: 好，电
0: 接袂起啦。好来，袂紧哦，袂紧哦。
3: 我倒接袂。
0: 国内有一支叫乌克兰话，
2: 输呢？
0: 彩印呢？内底。就是家己人成分尔，伊个成分叫做好造，啊，一支尔。好、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啊，咱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你唔好搞误会啊！将来你讲阿公啊，我要爱拢上万啊，都唔是我要爱就要爱。这個、我要讲要卖这样物件，迄是讲偌久呢？啊，我是安那坚持要卖，因为我家己接到，十多年前我就接到啊。我知这物件真正好物件，啊，一直要甲买。我开始在做这个电台，我就一直讲，你给我买一个，给我买一个，人都无物件，他让咱买。哦，啊，你若讲，你若会惊的人，你若会惊的人，我劝你一句话，手机啊举起来。你若讲啊，我都未晓写字，你叫恁的孙甲你拍好找唐娇四字，你开始甲看，是不是全部拢名医？你甲你介绍讲，除了做化疗、电疗。包括你糖分的人，你控制不好势，你有啥物毛病，你控制不好势。
2: 新陈代谢问题，
0: 你甲看，所有名一个草啊呢，海带呢，只不过无同款的海带、有啊，都有四千多篇的论文呢、国内外四千多篇的论文。
3: 你看医生甲你论文，甲你介绍，甲你讲就好啦。我感觉讲啊啦，网络迄款哦。
0: 每一个医生啊，每一个医生都跟你讲得足详细，未来克制恶性肿瘤的名称就是这样物件。来，咱来欣赏单一龙所唱《阿龙阿龙》来。

0: 啊，阿龙这单一龙所唱的，好啦，这个汤老师啊，今仔这样产品啊，吼，咱讲实在啦，卖讲咱卖讲别人，讲讲咱家己就好啦。我吼，对我来讲，我来讲啊，是一样做好的物件啦。哦，我会当甲你讲，我食泥泡汤啊，哦，唔捌你安那，唔捌你休困嘞。哦，捌我的人拢知影我身躯边啊。绝对拢这样物件。我过去较早，我的边啊，就拢啥，拢只听这個，哦，拢只听这個。结果我即马拢完全改掉，拢食这样物件，好走。
1: 对，
0: 好走。好、哦、啊，好走。你莫讲阿峰，我嘛咧食，拄啊嘛足侪人卡起，讲伊嘛咧食啊，不怎么样。我讲你食是啥物件？伊讲我食是何方的南足侪项物件。
2: 我讲，阿你又春春好走，
1: 咩行
2: 好走
0: 路啊？阿
1: 你讲啦，
0: 老师来讲一句话啦，
1: 厉害几行就好啊啦。
0: 伊讲哦，其实好走，你甲看，真正爱等风啦。
2: 对，哎啦，啊，唔是，
0: 我即卖讲来听，咱讲糖椒，海带煮起来冇糖椒，啊，是安那无效。我即卖讲一个听，咱讲梅就好啦，哦梅，是安那爱食柠檬酸梅。未使食氧化镁、氯化镁，啊，迄种嘛是镁啊，迄嘛是镁啊，是哪部啊？因为迄是你食必给你用的啦，要你排便用的啦，吼、啊，同款、哦、意思啦。嗯、啊，即款的，咱的海带糖椒是你嚼你巴肚饱的啦，你听无？迄无同款啦，哦，所以我常咧讲。啊，干哪咧？咱台湾都免去进口，咱就要人工厂先啊去买日本的。
1: 对啊。
0: 那台湾比海藻唔多济啥，先啊卖用。啊，台湾会当做好藻糖椒都敢食尔，伊个名叫做石灰糖嘛。你着上北部，你着拢知影石化糖。
1: 对。
0: 哦，一丛那菜咧。
1: 嘿。
0: 啊起来吼，你卖空起来那海那菜叶咧。
1: 嘿，对
0: 啊。打另一种那菜叶啦嘛。
2: 嗯。
0: 对不？迄内底叫真真正正。对付恶性肿瘤的糖椒啦，你知无？来，
1: 所有全世界昆布啦、裙带菜啦，
0: 对啦，足济，
1: 拢会使，
0: 拢有。
1: 问题是唯一就是按 Okinawa 日本 Okinawa 的这个海运啊，毛主库这个海运这个物件，伊真真正正有法度甲内底盐藻糖。盐藻糖就是好藻糖椒内底上重要一个成分，咱内底物件100%全部拢盐藻糖，唯一盐藻糖有法度去对付咱遮个歹物啊，身躯的歹物啊，难免生出来，你可是一定要用这样物件。我咧讲好啦，卖讲阿峰套当咧食啦，汤老师嘛，规年套当咧补充，我几下个新店大厦科医生的朋友，伊讲哦，身躯一定要有这样物件，叫做好藻。伊讲吼，厝邻伊你感觉医生的厝邻，啊个医生的办公室拢是药啊吗？无哦，医生的抽屉啊，伊的迄个啥书桌的抽屉啦，这绝对放一盒好藻糖胶。因到厝邻嘛，绝对放好藻糖胶，因为啥呐？因为医生本身啊，伊嘛是人啊，
0: 医生
1: 怕，
0: 伊比咱较
1: 惊，对啊，伊比咱较惊，伊比咱捌搁较济问题是比
0: 咱
1: 较
0: 惊，
1: 对，无唔对，你看。伊嘛，即医生嘛拢知影，食药啊，唔是长期的方法，绝对唔是长期的方法。佮咱阿公讲，伊即种头痛，其实汤老师少年的时候嘛有这种偏头痛的问题，就是因为开始有补充好藻这样物件，互我的身躯自由基愈来愈少，头痛迄个物件已经消失去啊，无去啊。问题是会使长嘛，袂使，嘛是爱继续补充，因为伊是

0: 唔止讲，像咱食入去，伊会使甲咱保护，你敢知？伊会互咱身躯已经生出恶性肿瘤。大恁听好啊，爸爸妈妈听好哦。恁身躯若无说你有恶性的细胞造出来，伊会使甲你的身躯保护起来。毕竟讲啊啦，或者恶性肿瘤无多成长，
1: 会
0: 一步一步变成会自杀啦。我讲安尼听有啦吼，或者恶性的细胞走去自杀。会互伊规个拢分解去啊！你身躯自然个健康，就是完全拢无恶性个物件。啊，搁有咱身躯有一种物件叫做防疫细胞，叫做自然杀手 T 细胞。这个物件
1: ，T 细胞，
0: 咱听过哈，大家听过 T 细胞，就是自然的杀手。咱外口哪有歹物啊？要入来，一定要先经过这关。问题你这关若无够强，歹势哈，你恶性个细胞个伫身躯顶多啦，伊。盐藻糖就是啥，好藻这样物件，伊会使活化你的自然杀手 T 细胞，就是让你身躯的警察、宪兵愈来愈勇，你的部队也愈来愈勇，让这歹物啊袂轻轻彩彩个带落来。啊，过来，足侪爸爸妈妈会惊啥？惊啦，无说你去吸着歹歹物啊，会惊转移啊。
1: 对啦，
0: 来，怕转移啊，骨头的转移到血管啦，啊，血管的走去到脑部啦，啊，脑部走去到皮肤，哇，那惨啊！一个医好啊，啊，结果又来一个，最怕转移，转移叫做啥？血管新生，你就是啥？你的恶性的恶性的细胞，会靠你的血管去传，传去骨头啦，传去脑部，歹势啊！你若有咧补充好找这项物件，伊会甲你断掉，伊会。变成讲你身躯的环境无法度，互你这歹的细胞、歹的细胞生长，自然你一个是未转移。所以你看，足济爸爸妈妈正经个听过讲，好早这项物件做好做好，问题你未晓安那食，你唔知安那食。今仔有我都听着阿芳个节目，表示讲恁的福气，真的今仔是要来救世。要来
1: 吃啦！
0: 真的啦！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救世啦！我管你身躯是好也歹啦，一定爱靠我靠其他这项物件啦。
1: 含我这唔捌的人都知影讲爱食蛋黄，是安怎讲？因为我食十多年了。
0: 真的，
1: 我含这间工厂的做好的饼，我敢讲，我你后我买一个较唔好，我这吃好的物件，我来讲，无就是无啦，无就是无啦。甲即阵啊，我讲啊，即卡电讲，阿公你会使准备落去卖这项物件。我阿、啊、有量啊，伊讲有啦，我阁进一套机械入来，哦，阁进一套入来。哎、欸，我阿他较早咱用两套了，伊讲迄贵甲要死啊！啊，咱物件无一定有啊。哦，伊这我即卖甲你讲，会当做诶，哦，我知影啦，全世界啦，会当做好造糖胶诶，加两项物件。第一人就是拄阿老汤老师讲海印啦，
0: 嗯，
1: 海印迄种海带。诶，好藻糖胶含量是世界排第一，
2: 迄
1: 种
2: 上好
1: 诶。第二项，第二项，其他国家拢总无诶，就是讲迄个国家叫做台湾，甲台湾有诶叫做石灰糖，内底有影啦。
2: 迄是排第二名，
1: 迄排第二名。啊，迄个物件量少，是啊量少。啊，迄个甲北，迄个即个东北角遐有影，依然碳价即个差不多到。
2: 叫
1: 家人去方便，
0: 还海花，
1: 村的所在无啊，哦，伊叫做石灰糖，
2: 啊，
1: 哎，水嘛清气，啊，这个啊，我讲海印啊，我拄啊，我古来甲看，伊一种海带，但是咱一般海带啦，做起要阁挖起来足困难，伊讲这个海带生命啦无关，你甲挂断，免一礼拜就阁发倒起来，你大足紧嘞，哦，所以伊的吸收率足悬的悬。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寄个金额卡啊，我来讲，因为咱内底顶一点钟，迄五十组完全拢装无啊，完全拢装无啊啦。好来，啊你老你注意听啦，哦，我无爱甲你，我的人，你听我节目听遮久，我未甲你讲，你拢唔好去创啥。其实咱人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
0: 对啦，
1: 医生正规治疗，一定爱治疗。你后尾保养来食对的物件来保养。这我都帮助你啦，你若去食唔对的物件，佮安怎食都无效啦。哦，啊，唔是所有的，你听到讲啊，我冇你食，我冇你食，是安那？你会食到即卖，愈食愈严重，你食着唔对的嘛。哦，这世界公认就是这两项物件，有在了提出号召通宵的嘛。
2: 啊，做对不？都是爱百分之百。
1: 对哦，啊，好吸收。
2: 卖
1: 百，袂使惨啦。
2: 你好好个，讲过些物件，讲戒掉你。
1: 对。
2: 你 是

0: 很重要的主角。
1: 对啊，
0: 我是叔叔的面前，你是要吃什么？要吃啥？
2: 这我来讲哦，这是第一遍阿红。等待几十年，第一遍推出
3: 来，
2: 等足久
0: 了，
2: 来，我来甲汤老师参详，看我多一点钟啦，未使半空赢啦。好来，咱来欣赏一下，这个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来。

0: 来，这是七龙啊所唱的打拼的囡仔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电话，比亚迪个超级的啦，
2: 电话一滴滴办，
0: 一滴滴办，
2: 一滴滴办，
0: 真正真正，我来讲。真正无这个物件，倘好袂
2: 吃。好，老哥来助手，我伫甲阿峰瞧啊，我面色足歹看。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因为我阿你讲啦吼，唐老师咱顶回顶点钟五十组拢无
2: 够，
0: 你绝对无够的啦。你甲看下头两大组，进前我提好只，我迄个朋友、大肠癌佮兼火癌者，伊讲安尼啊，即卖吼做化疗，一个月去做一遍。当然拢免烦恼，哦，过阵工就会使来爬山，因为伊即摆加存一个愿望，就是逐工顾身体顾用
2: 的。那当然当然啦，当然。
0: 咱唔好，我来讲，你有这个毛病，你绝对爱照医生的指示来一番的。然后保养品还保养品来吃，好来，啊唔通惊，绝对唔免惊，哦。咱家顾家己顾好势头啊！来，唐老师啊，因为咱即卖存，
2: 他都系做数
0: 无
2: 啊，
0: 无
2: 啊。啊，我要再次强调吼，咱只个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咱这项物件，好早糖胶这项物件，唔是外靠凊彩抽个抽哦。你莫搞讲啊，我来菜市啊，买海带啦，来买海藻啦，哎，骨溜骨溜的，
0: 就是啊。你无讲，你无讲啊。
2: 差咧天甲地哦，阮是用真真正日本奥克纳瓦的海运。就是毛竹苦这项物件，来抽诶，而且是用冷水、冷水的水萃方法，把内底所有的精华，就是咱们爱盐藻糖这项物件，盐藻糖就是好藻糖胶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啊，而且咱把钠含量、甲碘含量规拢
0: 统计啊，
2: 拢用掉伊啊。所以咱无法度，就是讲像外口的什么好亨的啊，
0: 富华，无啦，
2: 无度安尼量产，安尼无度，囡啊。头多迄点钟的五十组已经拢，甚至是买纳斯啊！我跟你讲，头多我看到阿方甲华裔，已经拢买纳斯，数量已经拢是，我即马讲出来，可能还阁高人个呀！我跟你讲，真的无济，我阁干那用去处理二十组尔啦。
0: 买啦，给我啦！你快点喂！
2: 好，今天不多。
1: 拄啊，做切粿遐，磕磕磕
2: 磕。来，爸爸妈妈，恁听我的话，恁今麦啦，今天要唱着，拜托你今麦随卡电话入来，我阁干那二十组，无法度阁加啊！我后尾甲阿公讲歹势，无法度今天。
0: 好来，我来讲，存二十组啊！
2: 二十组，
0: 二十组，一点钟存二十组，
2: 无唔对。
0: 这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今麦啦，你做化疗的人，你甚至你会当照三顿饭后。拢甲人含少，人一点钟，拢一工安尼拄啊三顿，两粒拄啊六
2: 粒，好
0: 做你甲食，伊会当抑制着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诱导恶性的肿瘤的细胞凋亡，抑制着肿瘤血管生成。好来，你也知哦，恁注意听哦，这个癌是哪恐怖？因为伊这粒细胞伫咧食的时阵啊，你讲啊，我用药啊。用化疗对这给你切断啊，歹势伊会当佫生条血管，去你的身躯吸收你的营养。
1: 无人
2: 讲说
1: 啥转移，
2: 对，错就是这样。
0: 过来，会当，互你创啥？会当互你啊，增强咱人规身躯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减少着放化疗的副作用。安尼，你听好无？阿边阿姐。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这是咱正常诶，你款诶，
1: 你老是我生迄款诶歹命，你就是伊啦。指数你要稳定，要降低，要稳定。
0: 讲一句话咧，
1: 就是爱食焦温，爱食
0: 焦温，电话
1: 来稳定你诶指数。
0: 伊妈妈接过，伊讲你直销买着，有那是日本诶，诶，这个款诶，伊讲伊安那食，你敢知啊？伊讲爱生命。唔当欠啦，我不骗你，一天吃十二粒啦，
1: 你啊，
0: 一天吃十二粒啦。
1: 你无迄个性命，你存了钱啦，有啥物路？
0: 伊讲大家听，伊讲买啊，伊看破，真正钱较济了无啊？无健康的身体，人叫你要佚佗要创啥，你拢无法度啦，对不？人伊一顿啊，吃四粒啦，啊，有人讲啊，吃啊，这敢唔要紧？啊，你海带做你，你若一般，你老蛋买即落海带做你安那个食？

0: 都无要紧啦，因为伊个功用，阮是甲抽内底个糖胶
1: 起来呀。哦，
0: 最主要爱盐藻糖迄个糖胶
1: 呀。对，
0: 全世界，我著甲你讲，除了海印个即种海带有效，过来就是台湾个石灰蛋、苏花菜有效以外，剩个拢无即个物件啦。来，买电话请甲卡号下来，你注意听，咱个好藻一盒内底六十粒，啊，即一。一盒内底500ml，全部拢是糖胶哦，
1: 对不对？
0: 哦，拢是哦，
2: 无甲你谈。当阿先出，先出
0: 钱。啊，这哦，这拢当阿现教的啊，歹势这物件无当阿更阿掉来无计没多稳啦。我系当甲你讲实在啦，阿妈妈你若要食迄个乌萝卜籽，啥物咧啥物咧何方规大堆的，你做得去食？你今阿囡啊相信汤老师，相信阿方会教，我甲你讲，你等你。你还讲阿公阿妈唔知你也好阿歹，我还讲你老你食这类物件，你甲停起来，你甲我全部拢食这看卖啊咧，一礼拜过绝对没有你感觉。嗯、你老你做这有诶无诶毛病的人，去你做电疗化疗人，你食咧绝对是有感觉。好，过来你有糖分的人，你食绝对无感觉，因为咱人诶。这种碱性食物嘛，好、来，所以你今仔去电话机啊，爱紧搞诶，一盒六十粒，优惠价，哦，伊平是一盒2000啦，来咱家是一盒2500啦，两盒5000啦，咱优惠你3500以外，因为咱是头第一遍发票，单方诶，好枣、糖椒拢无人其他诶物件 ，OK 那话，正海印海带类抽出来，类萃取诶吼，来。两盒因为你3500以外，汤老师今仔个特别的送一盒给你，我那六十粒的哦，送一盒给你，安尼优惠你偌济3500块，细组收到含送的多三盒，含送的多三盒，咱若要买大组的，我阿你讲，咱细组咱就送一盒给你哦，安两个细组的就拄好一个大组的，安尼拄好偌济四盒。啊，两个细组就加上两盒吧嘛，就变成六盒吧嘛，喏，六盒优惠你7000块，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多八盒，拢是60粒的，优惠你7000块，我来讲哦，麻烦，等于你收到你外口甲看，咱的成分加一项呀，叫做好枣，叫做好枣，台湾制作的，台湾制作的。内底拢无甲你放其他诶物件，过来，咱外口迄个鸟人是素食诶，
1: 无毋对，
0: 吼、哦、是素食诶，
2: 素食诶，每一种人拢会使食，
0: 对。来，今仔日电话呐，靠通，细组诶，送你一罐倒手芳诶洗碗精，除了洗碗洗盘，恁到蔬菜水果当拢总会使洗啊。来，细组诶送一罐，大组诶送两罐，
2: 0800031809。
0: 我咧讲吼，等你家食看卖啊咧，尤其你若本身吼，哦，我咧讲，阮
2: 你人精神较歹，较容易疲劳的，啊，较容易忝的。
0: 对，
2: 你人来食这拢袂歹，拢挺好。
0: 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啊，因就是家族性遗传呐，啥物遗传你敢知啊？肝。歹，因一个第二，因一个大兄已经肝发作啊，在这里啊，哎，我捌嘞，无几月嘞，在这里啊，含我同窗的迄个肝换掉呀，哦，啊，人伊即卖哦，你做安溪，啊，你我讲，咱人你爱注意听，肝歹，全农药的人上好掉，然后全农药的人上好掉，吼，人伊食甲真正学罗甲达子，吼，学罗甲达子伊讲安尼。有食这精神做好，因为肝歹的人绝对精神歹啦。糖分的人，你要控制稳定，除了你苦瓜生态，蛇你爱食啥？蛇爱食苦瓜生态爱果，过来这项绝对爱食，我绝对爱食。因为我来讲，大家拢唔知道糖椒咧创啥，你清咱血内底垃圾物件。
1: 对啦，
0: 安尼你听好无？这你爱了解啦。过来，大家拢上界惊，就是啥？恶性的这肿瘤会转移，你听无？伊这个好枣糖胶就是你控制，无让你转移，无爱过你大起来，无爱过你癌细胞做啊作群作团。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好好人都爱吃啊。

0: 素，你有的人啊爱指数较高呢，你食这吼降袂落，食这指数
1: 来稳定，甲你降落。哦，你看阿峰，你有癌细胞，我个咱人出事就癌细胞
0: 啊。对啊，
1: 每只人拢有。
2: 当时要发作，
1: 无、欸、人知啊，
2: 连医生嘛唔知道、
1: 啊。所以呢，我食几年头冬，因为我都甲你讲，我过去就是头这方面的问题。嗯、哦，我人我今麦拢唔把你食止疼剂，哦，这第一点。本来是安那只，因为我讲咱人精神会较好啊。
2: 对啊。
1: 哦，这第一点啊。啊，过来你有你食，有一个保护啊。嗯。对，你唔免去烦恼啊。嗯。所以那袂。没有电话给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我来讲这是以上广告啦齁、哦、啊咱先来听一下音乐齁、哦、啊等下等下咱这些爸母啊如果你有什么疑问要想要了解咱汤老师给你做一下总结一下齁、哦、啊你也没有东西后期要存十二组而已哦，要存十二组尔吼，所以咱希望咱这个爸母啊，恁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号的电话机个金卡，因为我甲你讲啦吼，你后边你讲啊，我想要过来，要过来就是爱等啦，嗯，哦，就是爱等，我家己要吃，我家己要吃，我无骗你呢，我家己要吃，较早伊无啊卖先，我去公司替我是拢规箱规箱安尼摸呢，是安那呢，因为惊无人替啊，
2: 嗯，对，真正。欸
1: 做些人唔相信，
0: 一
1: 阵啊
0: 嘛，
1: 提未接，提未接，
2: 做者医生，做者医生啊，不管你什么科的啦，内科、外科、什么科，拢把这项物件当作啥，当作宝贝呢？
1: 对，
2: 当作宝贝呢。医生哦，伊读册比咱读较济哦，是安尼把这项物件当作宝贝，因为伊就是知影这项物件对咱人体有好处，会使保护咱健康的细胞，
1: 袂
2: 去让伊变成恶性的。所以他才把这当作宝贝。你看哦，连医生哦，连医生都把当作宝贝，啊，咱这下。咱这些爸爸妈妈，
1: 啊，这电话啦，不用卡，无法多。好、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的吼，爱拼才赢来。

0: 来来，拍摄啊，拍摄啊，因为这首歌讲单音啦吼，单音就是你刚听着唔敢念啦。
1: 无啦，迄个声音比唱迄个人的唱声较细声。
0: 较细声啦吼、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另外过来吹一首啦哈，拍摄啊，咱来听客客人啊所唱的，这个好来听这首成名曲啦。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
1: 来，
0: 哎呀，内山姑娘要出嫁。
1: 本来想要困倒，要想要困爱困爱困啦啊！
0: 来，
1: 听一个精神拢来。

0: 来，客店啊，所上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啦，吼、哦，来，咱后手剩六组啦，吼、哦，剩六组，你若提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刚一句话甲你讲，你若甘愿要去食何方诶，阿方就无话讲，你若真正要食，互你有感觉诶，咱人身体真正需要诶，淡方诶。正 OK 啦，我海印的海大瑞催煮的糖椒，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唐老师，剩最后六组啦，啊，跟你讲，你嘛讲无法度对家，
1: 真嘞、哦，我无法度对家。
0: 因为这我来讲，我这不是用一般的海大瑞，
1: 无唔对、哦，因为咱的催煮过程啊，足复杂的，而且咱是用上顶级的技术去催煮的，所以无法度。我讲讲真咧啦，无多像喺外口咧买何方嘅吼，安尼底下吸一个，才掺一个，啊，因为伊内底唔是百分之一百嘅啥好造嘛，啊，咱是百分之一百真材实料，内底全部拢是好造嘅物件，而且内底全部拢是啥盐藻糖嘅即个物件，真正。我讲真的啦，若要食物件，食着好的物件，较赢你伫外口插一寡有诶无？
0: 对啦，对啦，
1: 差足侪足侪啦。佮头头我哪讲诶，连医生佮拢把这项物件当作是宝贝呢。医生家己佮拢咧吞啊，家己拢咧食，是安那咱遮诶爸爸妈妈恁买恁有啥物买补充啊？啊，佮有而且足侪迄个三高啊，啊佮新陈代谢诶毛病啊，会甲恁糟蹋甲恁规世人，恁个袂艰苦吗？咱讲阿麦听，伊无变成恶性，迄个真诶是阿弥陀佛啦。问题是你爱想看卖哦，因遮诶慢性病会去对着你一世人，对着你规世人，你后半世人全部拢互慢性病控制掉
0: 咧。
1: 你敢甘愿？我跟你讲啦，健康的身体，看赢你家财万贯啦。我安尼讲，安尼大家有听有啊啦，
0: 哦。好、哦、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啦，安、嗯、尼。

0: 剩三四组尔啦。好、哦，你若要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18003189。
0: 好来，咱感谢汤老师啦，咱来欣赏这首可爱的马。

来，可爱的马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啊，我咧讲吼，咱剩最后一两组的款啦，吼、哦，剩最后两组，啊，恁也袂要紧，啊，我阿翁佫甲你讲，这我自十几年前就开始食。哦，自十几年前就开始吃，啊，真正真正，你绝对爱吃，吼、哦，你绝对爱吃。这外口无人有这个，买卖你这足少的啦，大部分拢是何方的啦，吼、哦。啊，我这是单一，吼、哦，单一，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啊，网络甲拍开看卖啊嘞，看这项物件好到啥物程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话这人绝对爱吃，这里吃嘞吼，差足济济，吼差足济济。咱人啊，少年人做爱啉酒，做爱食甜的，做爱食这的迄个钱的物件人，你绝对爱吃。哦，我都甲你讲过啊，我的囡啊，大家都在吃，我是啊叫我的囡啊吃，你敢知啊？因为咱家里的吃，知啊好哩。

0: 唔能等会当会当片面的，咱一定要甲片面掉。咱知，咱一定要甲拍片面掉，唔忙等到甲有一天掉掉啊！将来你爱天怨地啦，吼、哦，我就开始问啊，对一间王爷啊，对一间妈祖，对一间是什么神明外应的，来去关东基问神明，我咧讲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我甲伊讲剩两组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乐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之后收听，伊就帮你看先，还问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感谢好朋友收听万家之妙，啊，这是咱邵双方跟这个董潇演奏的，这是咱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范龙老师本人就是王德酸吼，都是台中新讲的人，跟咱演奏的万家之妙。今仔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这边两点上午，上午了大礼拜日早起是十点，一中到十二点，虽然说两点上午，中中我一个升级服务，在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中央五千赫，那个网络广播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咧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听到各种的节节目。高雄列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是看华人民向善，鼓励同胞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大和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民主，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政服务。高雄列车节目是全国性、全面性、欢迎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当然报道高雄新闻消息，啊，我们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啊，多谢咱这三零八，三零八这单中华先生，单中华先生拍电话来个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用透早个伊慢慢去运动回来啊，啊，你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啊，拍电话来，高雄的这听友，大家千万问候，真感谢咱三零八单中华先生甲云妈妈，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协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天气真炎热，出门啊，戴雨伞，啊是戴帽啊，戴太阳目镜，啊，戴一挂水。哦，这天气真热，还预防着煞。咱这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顶头的经理事长张明清哦，张经理事长，伊拜哦拜一有咧咱新北市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三十号，哦，这板桥区公所，啊，这无啥人知影啦。伊咧劳工局个呐，网络内底有写吼，啊，所以讲伊些也袂使公家机关袂使彩排啊，你落边拢袂使吼，啊，都拜一、甲拜五，再去是到这个下晡四点，那么市上朋友底下服务，啊，咱拜一，哦，拜一下九点、甲四点，就咱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顶台位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理事长底下服务，哦，伫咱啊这里、個。板桥区公所啊，板桥区所啊，你边啊门啦，唔是算讲后边门，或者去杜秋平的边啊门，你就可以看到楼梯卡，啊就看到啊吼，啊底下你服务好朋友，啊你都算讲有啲廿零，廿零血液循环的正常，廿零对身体有帮助，啊你有一肝二果，啊佫会帮助弱势团体哦，中中啊，拜伊有去哦，拜伊我去个遐，你要十点啊？九点四五十分吼，那都蒋秘书都底下得知阿丹无人吼，啊，当中啊有去捧场一些啦，啊，咱啊开始一流的干部吼，真感谢，好朋友啊，这都选择是政府劳工局用心良苦，哦，啊，这市场朋友啊，你算讲一举之长，啊，你自力更生，赚钱的是家己。哦，阿种啊，因为开放明暗的人也是掠零，啊，所以讲这市场朋友吼，生意有较差啦。啊，好朋友，啊，你有咧掠零，啊，就甲市场朋友捧场去，啊，你给他行位，额头看，看板加白，有些市场专业按摩，你甲捧场如何唔对啊？啊，你也是讲有去提咧万幸签吼，万幸处方签，啊，去病院，吼、啊，上个月去看一遍，啊，医院内底也有啦。我的按摩，市场朋友，你也敢捧场，车头也有哦，经常把市场朋友捧场去。真感谢，谢谢你哦，多谢。恁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参照明星上哦，这所在台哦，
咱这个和平东路所在的爱听这黄龙老师的哦，都话这岸边是庙这川流，爱个配合董小燕走还是未来？这卖被播音噶，也是八点位，二三空七，空数八毛，唔能挂唔掉，二三空七，空数八毛，刚才你收听，谢谢。

这首是黄昏的故乡，这是十股双方股甲董潇合奏的哦。这是王杰酸范龙老师所演奏的，感谢，谢谢你。对啊，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荣誉市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带着你来个故乡的家的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啊，我特别个棒球的赵树忠，个棒球的吴友本问安哦，真感谢哦，谢谢你。啊，我们啊，这和平东路苏太太，苏太太哦，伊爱听这个啊，范龙老师所演奏的哦，都我拍电话来讲，音乐确实真赞。啊，伊咧讲种种啊，你讲真有意思哈、哦，讲钱明明要用谈。我就爱和市长朋友谈，市长朋友是专业的，哦，先生讲功夫一流的，哦，阿姨讲吼，你棒球苦工所，伊在和平东路无方便，用附近吼、哦，我当中我定来讲苦工，街头巷尾，大头个看，看伊招牌，看伊看板，有些市长专业按摩，市长专业按摩，阿个棒球都无唔对啊。哦，伊讲伊常常去捧场，哦，去在附近吼、哦，有四站专业按摩，然后去捧场啊，真感谢那苏太太，啊，苏太太吼、哦，这是很车辆不行的，哦，是看安家囝，哦，这是确实永远无简单的人，啊，八点来高雄的这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好，啊，这个龙兴花园隔壁，哦，诶，民族党咯。单家单先生，单家单先生，派同你来个故乡的亲爱好朋友，大家今晚问好，工作大家平安，各平安。如果我会这过，啊，怎么就单手会这个？哦，用这台湾的这个年纪，就是安尼较大些哈。我会这一过就手会半，真感谢单家单先生，真多谢。很多像龙先生，跟你讲电话拍不通。啊，说无法度第一名吼，无紧吼，咱就卢青龙先生，卡达是伫认真打听，过余老师还是做学手车上包生，那么退休啊，阿龙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那个也以千金卢秋元小姐，真感谢青龙兄拍电话，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真感谢。可能赵树忠吼，就赵树忠棒球，赵树忠，而且是中和棒球，这算电影因素，这算讲人民讲话，而且人人好，啊，足有礼貌诶，好啊，动个头颅安尼足好咧安尼，赵树忠是唐人拢有路诶，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哦，啊，都为咧张明龙，张文龙诶理事长有个赵树忠。请安门户，按照赵志忠啊，甲新北市关怀市长嘉诚华等协会荣誉理事长丁文良门户，真感谢，感谢咱棒球的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过来卖，怀念闽南，哦，听众朋友欣赏哈，离别的探母，二三共七共事不忘，过往的家人都会感谢你收听，谢谢。

其实我都离别的探望哦，这是咱黄龙老师曹古松方个同校合作的吼，确实未歹吼。这古早音乐听起来真好，真感谢吼，谢谢你，咱的苏太太爱听啊，这个啊，咱黄龙老师演奏的吼。啊，苏太太确实用也不简单的人啊，伊讲伊定定去因附近吼，还、啊、是、这个、去市长按摩院旁边。啊，当天我同你讲，街头巷尾你打头看，看伊招牌有啥专业市长按摩无？你个旁听都摸唔到啊！啊，去病院内底还晒吼，病院你也去提慢性处方签三个月去一遍吼。啊呢，啊你啊你都爱过去看啊，啊你号码还未到，啊医生要甲你看的号码还未到吼，啊你就先去按摩一下。哦，啊这个旁听啊，市长朋友旁听啦，啊市长朋友，因为讲有诶吼，去旁听库房所，坐车较无方便啦。哦啊、所以说是咱的好朋友吼，都按咱赵祖宗吼，赵祖宗讲拜伊要去捧场啊吼，伊赵祖宗可是无简单的人吼，伊较早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就生活发展社会吼，喋喋中是不少于，喋喋按摩时阵都嘛无啊，喋按摩都赵祖宗那个捧给吴有本吼，这两个人不管是拢去的，啊所以说这么咱的。经理，农业理事长，新北市关怀乡家农业理事长丁文良，特别开两个请安，原因就是这啦，一搭下因啊，搭下因过去给人谈电话的呐，所以啊，怎么这吴玉平真久拢无，电视评论的关心讲，啊，棒球的吴玉平是可以进乡啊，先，伊得来去进乡啦，哈哈，怎么这进乡这时间有啦，这个时间都五六月啊吼，四五月，对三月开始进乡会作势啦，甲六月拢真侪吼，这吴玉平啊，听到吼，反正是进乡无，那个无去进乡再拍一下电话吼，啊，就是感谢啊，因为当中啊爱去的原因就是讲，嘿呀，这个。经理署长吼，先不是关怀是商家啊，成立阮协会吼，生活发展协会的经理署长张文清，一拜一，拜一了了，一个人服务拜一，拜一九点或四点，一棒球库工所。当给我哥哥说，这是新北市政府罗岗桥辅导会按摩小站，边仔门哦，对边仔门一楼啦，边仔门后壁楼梯，啊，当当啊，拜一就去啊。哎，因为你要叫人去，你自己不去吼，对社会未交代。哦，啊，当初我是真无用哦。啊，伊讲都去，啊去做义工，啊接粉丝去拜拜。所以讲，当初我只两只见了尔。哦，真歹势哦，真感谢，感谢那个好朋友多多甲市长朋友捧场哦，真感谢，谢谢你。啊，讲者大义大苦的哦，这今年刚刚才下哦，古早干什么？时代无互讲，演变无讲。怎么讲？古早时代的结婚，跟怎么结婚吼？讲古早时代，父母打牌，外人勾界。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由天安排。人生舞台，真迹实在。人生如戏是人生，人生就是舞台，跟那演戏同款的。啊，所以讲你演好你的角色，真职就是完全负责任，叫做真职。实在就是实实在在的做，无虚伪，无从责任嘴里讲。你做人的新妇，做人新妇责任；做人后生后生新妇，做人翁婿，做人太太责任；做人的老爸，做人的老母，你演好你的角色啊就好啊。哦，啊，古早跟什么无同？哦，古早时代。结婚拢北部怕牌，北部注意啦，怕牌就是注意吼、哦。啊，媒人媒人搞改，你媒人吹好你累啊，你也无少改做未成，有红包通赚。所以讲这未使违背良心啦，吼、哦，做媒人你违背良心，到时拢不好吼、哦。就是讲古早时代北部怕牌，媒人搞改，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有天安排。人生舞台，尽职实在。这网络吼，网络

这个晒吼，确实真危险，拢无见着面，创一张假相片互你看，看甲乌沙沙。啊，结婚见，我走过外回也就结婚啦。啊，结婚无外久，中国军过，啊嘛随离婚啦。哦，伊完全拢无上网，所以这网络吼，确实有影真爱注意吼、哦。网络诈骗足济哦，所以我后边也特别注意，而且真注意吼。啊，今年刚刚才下来吼，一四一啊，第一道过有十区啦。十句才会表达出来，讲古早时代父母打败，外人勾结，当今世界自由恋爱，网络熟悉，好歹唔知，由天安排，人生舞台尽即实在。到底是外人介绍好，还是你家己恋爱较好？这好歹唔知啦。啊，由天去安排，天给你安排啊！你就听天任命。就感谢大义大富，谢谢。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歌，祖庙雷魂，二三共七共十八末，你两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吼，股票是歹势吼，都要这唱片都完刷，真感谢感谢咱三明路帮桥三明路的柯小姐，伊真久毋捌拍电话来，伊拄啊听到这个台语道句吼，啊听个讲真趣味啦，啊当中啊你来遮熬，这两刚刚才写来吼，这两刚刚写来，阿你三组你来才写来吼。而且扩大个这么不赶快吼，伊讲这个网络实在个是怎样？这网络啦，爱讲网络，话讲网络，啊讲听有就好啦。啊，那照台语的翻音就是爱讲网络，吼、哦，啊有人讲网络，啊那讲捷运，爱讲捷运，不是捷运哦，爱讲捷运。真感谢，感谢咱这个三民路的郭小姐，真感谢哦，三民路。我就告诉

我这个中文里吼，特别讲，加这个中板路，也就是对公也庙呀，无人吼。这个、三民路的郭小姐，真感谢，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真多谢吼。而且台语照顾了，特别失传起来吼。啊，你加减人啊，念念一挂，听众朋友听，啊，这个爱带来带去啊。啊，你要做这个，爱先找字买字的音，找好了后，啊，再组合一句一句。是吧？一句一句了后，啊，再来看多一句啊，大声啊，多一句啊，排第二啊，再来排啊，排好再过来学啊，佮这内底什么意思啊，佮查一个字典啊，看卖啊，那再晒呢？这哦，这有心用课哦，这样感谢，感谢恁的三民路的高小姐哦，啊，发一下电话来哦，啊，咱在咱公里有在听啊，不啊，电话都要广告啊，恁啊，最大地点顾着管嘛，本来两三个听嘛。本来一个卢青龙啦，啊，一个张文亮啦，哦，啊，张明青，啊，这几个个陈家达，啊，赵祖宗，哦，啊，周太太哦，啊，啊，你若都要你听这个节目，你拍台电话来，卖用手机啊，怕伤贵啦，用家用电话可办，拍一下电话来，我看你清楚未清楚吼、哦，听到清楚再讲一下呢哦，真感谢，感谢咱的郭小姐。当给我三名咯，我休假，谢谢你哦。休假再过来讲大义大苦，还是往过来听音乐啦。以身控制，告诉方案哈，最联络的电话哈。我说这是高义瑞，孤儿的。以身控制，告诉方案，欢迎你再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0: 谢咱我哋这江湖啊，这弟兄神师哦，
1: 有啊，师傅
0: 从铁志刚啊，拍电话甲各乡的小伙伴请来问候，啊个有扩展是扩展是中中爱好处边吼啊，人讲这千金买厝啊，万金买厝边。好处片的扩展是发到来讲，当中啊，你大义大富做艺术，真好听，感谢，谢谢你收听好梦人。

都关心师徒人的健康，可是等于沟通渐渐关怀，我用拍一下电话，甲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关心者，关心师徒人的健康，照顾也是我积极。感谢继续收听夜光兵，二三共七共四动哦，感谢你。

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身体够用，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带你的囝儿时时，甲一甲阿公阿嬷斗阵。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安手边啊！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皮肤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我们的收听吼，这明月加入兄弟董小燕草的好听的音乐，感谢我朋友在此时收听人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时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小燕说两点钟久，中中啊只只升级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欧欧前提那你网络港式时准不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只有网络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有当天的故乡的节目故乡的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的节目宗旨看法人人用心鼓励中好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澳洲鼓励乡绅在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的音乐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台湾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请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都在当中，我有在讲我的厝边吼，好厝边呐啊！古早人定咧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确实是，确实是在阮五楼吼。伊咧较早吼，早期怎啊退休啦？富荣公司上班，收费完。古早拢我用我去人道收费，好啊！可能有人伫个无个联络，啊，无一定讲头一抓就收咧。啊，怎啊唔免啊？怎啊你银行邮局？浪费啥汇款去？古早拢用爱去爱去收钱的吼，啊怎么退休啊？啊确实是，啊怎么伊逐工早起时吼，拢去圆山公园去运动啦。啊这运动身体健康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讲伊真少，啊逐工拢去运动，运动身体绝对是健康的吼。所以讲一定爱运动，当中啊有运动两摆。早起时去邮局后壁遐，行半点钟久；暗时食饱去财经学校，搁在国防大学这边耍走啊。要是运动厅，遐是三年，我给他等下做，走一点钟久，就刚上少点半钟久的运动。一定爱运动，运动一定爱交运，去一拜十五一拜无啥效果吼。啊，感谢好处边，伊拢第礼拜。恁两不去都要办大事哦，确实是跟官灯来听恁讲的这节目哦，确实有影真甘心呐。确实是做人忠厚老实、脚踏实地，确实有影无简单的人啊。好处边都有这好处边，确实福气啦。加感谢恁的确实是哦，啊，我恁电信是哦，电信是唔知你听下无哦？这电视啊，我单线是单线是这种处边啊，单线是啊。好，你听咱的节目，厝边道吼，真感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吼，啊，虽然在那讲大义大鼓了。

而且电话是二三共七共四，帮我卖用手机啊，他手机啊真贵，你用家用的电话超过半斤了了哦。那么听天气半天来，二三共七共四帮我是各用的车联络电话，那你阿哥要记哦。咱等下我会找孙那号个人，小姐爱听董宵的，真感谢，谢谢你。

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吼，啊，照顾许多人的生活起居吼。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咱继续去收听以前的鸳鸯梦。二三过去，控诉办哦，是咱故乡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

这董事会确实未歹哦，咱这里三零八个人小姐爱听啊，这也我来自己找孙啊。真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有闲啊等于高雄行行看看的，真是无闲无多，小舅拍一下电话，啊高雄的许多人关心这个，啊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夫大家大看，啊两个许多人都要做伙哦，啊你也看一下伊的面，吼、哦，看伊面色，啊有玩红果吃吃无？啊！我面春龙身体健康无，啊！小三路吧，面色青，走路行未起，爱沙头灰。啊！你就要带去大间的病院检查检查。大间的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拜六你就无上班，在你的时代人去检查，啊！再贴地治疗，再对症下药。时代人一定要珍惜，是你的福气。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啊！报道一个故乡消息。就是讲新北市政府如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是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板桥府中路30号，哦，板桥区公所吼，一楼啊，这边仔门后边边仔门入去，哦，啊楼梯边有树上朋友底下服务吼，拜一甲拜五拢有树上朋友，九点甲下晡四点，啊拜一明仔载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台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底下服务，约在游客吼，九点开始到下晡四点，啊，顶礼拜中中啊有去捧场哦，啊，这真感谢对咱政府用心良苦啊，啊，用市长朋友，因为过去跟咱市长朋友在聊聊，怎么把开放明暗的吼，去变一个一落千丈，啊，这。没有这市场朋友主力更新啊，主力探钱的自家的啊，所以讲好朋友哦，经营平平没人谈，哎、啊、呦，市场朋友谈啊，你来讲你的街头巷尾出面街边，你也头个看，你看半家摆看，像市场专业按摩无，然后你就去也放手，啊，是你有慢性病啊，等于提慢性的处方签，啊，医病院来对，啊，为市场朋友的按摩。啊！你叫好你看病号码阿未到，啊！你就去个旁听一下吼。啊！即好朋友多多关心，是市长朋友吼。啊！个节目，即过了年节目，有市长朋友拍一电话来讲，伊把酒失平吼，安尼嘛。啊！当中啊有个讲，个解叫做无公明啦。哦，伊个情况说嘛就无公明，啊！现在待遇大苦诶。啊！你做生意我未适应吼。啊，只有去五廿零，当中我来下节待遇照顾，这五字啊吼，两岸无公平，乖啊也相平，心肝有够硬，怨叹无心情，生意我未适应，只有五廿零，两年才有成，功夫是一流，但无人应应，请听众捧场。好像我从这四大朋友哈，跳起平安的廿零个变起来说无啥生意，哇！这啊，加中中啊，迄间我去哈，去板桥区公所，也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还是同款哈，无啥人。啊，中中啊去捧场，因为你啊，听就比如讲起来有咧按摩哈，咱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啊，咱刚讲的人家就本人无去，安尼拍摄对社会未交代哈。都都有去吼，啊，所以讲这就是讲一个朋友捧场一个吼，一两两对身体有所帮助，一根一个吼，哎，一当对你身体有帮助，啊，个帮助就血团体，啊，这真好代志吼。这就讲勇敢无功名，乖呀也相平，心宽有够硬，怨叹无心情，生意骨未适应。只有五两零，两年则五成，功夫是一流，但无人应应，请听众捧场。下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请多谢，谢谢你。继续我卖怀念的音乐哦，苹果对分，二三共七共四八五，高雄的这联络电话，恁高雄的这是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

那董小燕早也开始袂歹听哦，真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一车节目，真感谢吼。讲这台语稻谷也是做艺术，而且要多钱多钱，有哪都去看到吼，嘛无诈别去啊，啊都看到顶个记起来，啊再个写起来呢。我一讲我去帮调某一间保卫公司吼，什么保卫公司，听家的电拢空个地下室啊，什么个是放一间空个门口的，空个迄个。保险公司的大门的门口，吼、哦，无咧地下室，哎，才看会到啦。吼、哦，啊，你若讲你咧地下室，你当然看会到。我是讲伊啊，对啊，过看一个贵妇吼，看了才系贵妇啊，伊穿啥个化妆拢无共款啊。啊，伊要去保险公司消费，伊柜台小姐哦，专柜的小姐，即卖化妆品的啦。伊喺门口咧等吼，啊，等来都停车出来时阵，啊，都有一个视障朋友，好咧卖口香糖的呀。口香糖一般是一条，去超商买是10块、15块左右，伊一条一百块，伊是要或者肉食烹调嘛。我伊多有柜台小姐伫遐远咧看，头下买个买个冻条，买也搞不中，这个买起来，买啊出也蛮念想，听未清楚，实在念蛮难调的吼。啊，所以讲当当我等下来个下一句大鱼大骨的，七鱼啊哟。这四句的人呢，这四句很简单呐、啊，四字是八字，哦，你写个啰啰东西还困难，这个简单讲，贵妇打扮真娇艳，消费大方无难嫌，帮助弱势有较欠，捐100块谢谢念，哦，啊，这都我符合这个意思，啊，都我看到，啊，个记忆头壳里，啊，等下再写吼，啊，你哦打扮个足水的呢，这个。啊！伊个柜台小姐，知影伊个大客户要来啊！啊，在门口等啊！好、哦，在门口，这是伫停车场，伫咧外口啊！你地面咧无咧地下室，地下室就看未到啊，就无到啊啦吼！啊，都要贵啊！拢普通时拢都要贵哦！啊，都要一个白口香糖，个买啊，买买啊，唔对，买有个买，买了啊，随随口口了，咪难写吼！啊，当中啊，就写着个写讲，贵妇打扮真娇艳。消费大方无人嫌，帮助弱势有较欠，捐100块谢谢念，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哦，真感谢。

咱继续啊，讲这吼、哦，就是讲有趣味趣味吼，即讲话讲些长头书啦。那是讲你写这大义道骨的诗也是好，还是四姑娘也好，这头字不如讲咱故乡的车，吼、哦，啊，你故乡的车要写的时阵，你就爱头字拢啊，有赶快故乡在第一来过，过机要定位。过去就是讲，古早做还用厝，要定位，要定起啊，要租金啊啦。哦，过去要定位，他就是个乡亲意见者，他就可就是乡，就是故乡。第三就讲绿色来开会，啊，你要改革啊来开会嘛，大家拢带人出来开会，啊就绿。啊，车位照顾伊，啊，结果就是讲，因为哦，你停车这么大量火车，你买了两三台啦，啊，你怎么这？车位过开，位开 A， 啊个照，啊照过 A， 啊种种种，这车位都分未平啦。所以我们这都跟哦，讲未好使用这车位的问题哦。啊，这倒起来都各样的车头子，哦，啊不伊买要拗咯，会智慧 A， 哦，啊这就是讲，个我讲说长头书啊啥，这我唔知啦。我是个下次人讲，各机要定位，乡亲意见者。绿色来开会，车费照顾伊，啊！这头个头二多故乡的车，这样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真多谢吼！万变奇妙，二三共识共识方案，董小元早，感谢你，谢谢你。

先下分先好心感动天，先有我父母啊，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先去考乱。

多关心许多人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吼，啊，较少该讲话，该讲话时阵声大，办法记一下，哦，啊，唔好上大声，真感谢，谢谢你，困龙子。

故乡是车间在你收听吼，不然咱北大林妈万先生吼，你爱听的青鸾大中，啊，佮新增蒋大老的张爱明先生，啊，后续就是流转吼，感谢，谢谢你，以身共情，共事共望。

那诈骗集团吃水哈，你要这么点头也特别细心。你讲一本万利稳赚无了，那就是骗局，你莫讲骗你哦，好赚的无多赔。真感谢，继续收听《流转》，听众张阿良先生爱听《流转》。

故障的车刚才你收听，真多谢，啊，较少关心许多人情况哦，真多谢，谢谢你，花家之妙。

感谢好朋友收听，关心时段的健康，照顾夜生活，支持，真感谢，谢谢你，再会亚都市。

啊，时间的关系吼，咱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啊。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吼。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咱听中国话，用个时间再听情侣，真感谢，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报告是啊，咱这个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罗岗桥附近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公所哦，啊，咱早起时九点到下晡四点，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吼。啊，好朋友，你若要廿零，啊，一干二个，哎呀，廿零对身体有帮助，啊，你也当个市长朋友帮忙，吼、啊，好朋友，嗯。新北市罗岗桥附带按摩小站，伫咧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互动路30号一楼，吼、哦，平安门，好朋友在这个广场。啊，咱大爷，咱新北市关怀市政府生活发展协会前秘书长丁明清有咧服务，明仔载也去吼，九点到下晡四点。真感谢，谢谢你，真累。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真累。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

0: 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听讲这个较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全国空中最近来东北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姐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东北时代做陪伴，两点钟八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线的电话。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啊，其实我们的空八一卡能改开通
0: 啊，现场的节目齁，欢迎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来卡我们的免付费专线啊，这免立钱的吼，这是你我大家庭的联络专线啊。你卡用手机啊，用厝内底卡拢唔免钱。啊，这要找家宏啊，有公司需要甲恁服务的，恁只要随时卡，阮随时拢咧待命啦。
1: 是啊，是啊。像会知啊，透早六点。啊，六点通啊！
0: 就一个林太太
1: 哈，哎呀，林妈妈，台北的林妈妈，
0: 啊，这个节目为零啊，到今日将近要迈向啊，特别第四年啊哈，啊，受这些听友，这些啊，所有这些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支持之下，和咱的业绩啊，每个月成长，啊嘛，和咱的产品。深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啊，只要是骨头酸痛的，身躯这些杂杂滴滴的，连歹物啊、上歹医院吼，啊，家宏拢有法度啊，想办法啊，

0: 然后甲接起来处理，啊，来甲做研发，和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食平安、食健康、食长岁寿。
1: 嗯，
0: 啊，阮的节目为鸡笼头、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甲东半部吼，啊，这段时间气候变迁，啊，包括离岛、澎湖、金门、马祖。足侪人卡来咧讲酸痛，
1: 是啊，
0: 啊，互家宏唔知要如何。
1: 啊，这种天气连咪热，啊连咪落雨，啊连咪安尼，把人哦，敢那无爽快感觉啦。
0: 啊，啊，佮湿气重啦，
1: 湿气足重的啊。
0: 啊，拢讲恁咧酸痛，啊，正常食咱的骨头酸痛药啊，都食有够好诶。啊，有诶因需要诶，有诶因有买断去，都无卡来咧讲。啊，已经欠费，几乎逐天吼，上少有一二十个人。啊，卡来咧讨咱的即件咧要卖即样物件，
1: 是是是。
0: 啊，即样物件是伫我的故乡啊，东石的沿海啊，以及台南、云林沿海才掠会到的物件。啊，大家拢烧钱要爱，啊，我嘛真勉为其难，因为这事实真少吼。啊，拄啊好伫即个季节啊，是上钓时的，因为即几工拄啊清水吼，山水拢落来。啊，米伫深深底吼，啊，我讲土壤会当算落土卡啊，几落公里啊，然后伊敢若靠啥？靠迄个尾流。啊，咱今日咱有邀请咱贵宾啊，这专业的，这叫做啊专业达人呐、啊，吼、
1: 嗯，
0: 伊就是伫咱遐即满啦，算少年辈，
1: 伊
0: 算
1: 了
0: 土壤的土壤王。
1: 是啊，是
0: 啊。啊，然后啊，本来咱家己布地。有一个阿修伯啊，吼、
1: 嗯，
0: 啊，95岁，啊，自少年掠土壤掠较紧，将时啊，一个拢带人出去咧掠土壤。
1: 阿哥听讲吼，伊吼真少年安尼骨力安尼趁钱啊，饲个囝拢做有才情诶。
0: 两三
1: 囝咧做医生。嘿，阿哥做医生咧。
0: 个有骨科诶吼。
1: 骨科医生。
0: 啊，伊无咧信任囝，骨科伊敢若信任伊土壤。
1: 对啊。哎呀、
0: 啊，伊讲伊家己较早受伤啦，啊，来为了阿母啊。啊，较早受伤啊，然后拢无咧，互因囝骨科看吼啊，然后就是拢啊，互伊家己的土壤，甲治好伊的骨头酸痛症。所以讲，伫遮啊，我要感谢阮的今日来的来宾啊，以及甲咱阿秀伯啊，
1: 吼、啊啊，
0: 阿秀伯啊，本来今日嘛要来啊，来为了
2: 阿母
0: 喂，
2: 喂，
0: 嘿，阿母啊，
2: 蔡哥妹也好啦，
0: 好。
2: 我的三周年就做得好。
0: 阿母啊好。
2: 唱上满天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嘛好。哎呀，吼、哦，这好90多岁，阿母啊，逐天起来问一个好哈。
1: 我赞呢。
0: 真正作赞呢。阿母啊，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呀、
0: 啊。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伊讲的我无听着。
0: 我讲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啦？
2: 有啊，
0: 有啊，那恁后礼拜静待啦吼，后礼拜连续5天，啊、我有开发5支产品吼，拢是咱台中这间医院要爱的，啊、我要先甲提出来，予大家啦吼，后礼拜一定大家拢爱收听。
2: 啊，袂定人买就有法度，
1: 不要紧啦，听就好啦，
0: 听就好啦，你身体才健康，哎呀、啊，顾健康较要紧。哎呀，钱老咧，哈、哦，嗯，阿母要听什么歌？
2: 阿母歌够够吧？
0: 有啦，各条拢有。
1: 阿爸，咱播上，阿爸人阿嘛加减放啊，哈，阿无咱今仔听别人的。
2: 好啦，
1: 好
0: 哈，
1: 好，
0: 谢谢啦，
1: 哈，谢谢啦。
0: 来，威廉。
1: 来，阿叔大哥。
3: 大王，我要点一个阿吉的母亲。
0: 母亲啊，
1: 好，我来给你处理。
3: 啊，顺续吼，俄罗斯一项产品，啊，顺续报哦，迄个其他的听众知影一个。
0: 什么产品？
3: 双黄这边。
1: 哦，这边你，这边你讲，我听你讲。
3: 哎，高阳哦，高阳这几天拢连续拢落雨，落到一礼拜啊。
0: 嗯。
3: 啊，天气哦，有当时啊冷，有当时啊寒的嘛。
0: 嗯嗯。
3: 就是冷，出入冷气房啊，啊人啊像要中风一样，你知吗？
0: 嗯。
3: 啊，我原底一顿拢食一包啊。
0: 嗯。
3: 即摆来一顿拢啊食两包，啊食三顿。
0: 嗯。
3: 哎呀，啊，这个半点钟熬过，啊，佮配恁个银枝梅哦，人就加速开外呀。
0: 嗯。
1: 是哦，哦，啊，这种天气真正注意啊。
0: 林大哥，你都要卡起来哈、哦。
1: 嗯。
0: 林大哥，伫咱高雄的公务机关咧。

0: 上班啦，哈。
1: 是啊。
0: 啊，你帮我分享一下，你甲我讲啊，你第一届你家己买三黄灯去咧食啊，你另外一个同事看你咧食。啊！你那个同事什么镜头？
1: 你讲给大陆人听，迄天你
2: 哦，伊讲有高血压啦，系啊，啊，食起来做三工，我就阿公讲伊透，因为伊透早拢习惯咧量血压嘛，系啊，阿公血阿公只要食做三工，迄、那个血压就拢降落来啊，
1: 哦，真赞呢，
2: 系啊，一个兼的烦恼呢，讲啊，你就温温安尼食，你烦恼啥？血压降来就好舒啊，系啊。
0: 你当初甲我讲的，阁有一段讲无对，哎呀，这所以讲这不是专业咧娱乐的吼，
1: 是专业的啦。
0: 伊当初伊就是甲我讲，因个同事拢下晡下班就无精神啦。
2: 哦，对啦，讲人先生啦。
1: 啊，假的，讲
2: 那
1: 那，
2: 系啊，那伊了讲讲那条电池啊，讲透早有电啊，到下晡过头过，到要下班正常，拢无那条无电，无电安尼啦。
0: 系啊，啊看伊咧食三黄甲套灯去食，啊食了然后精神变好，结果两血压嘛稳定，
2: 哎
0: 对不？
2: 是啊，对啦。
0: 啊，我三黄我吼本来应该这个月就无通卖啊。这个月阁卖迄一两，
2: 无，我先来插一下话，我买你学了就是讲，我上个月订三大刀，因为我有听讲你来电视要卖介绍。
0: 这个月正式一定卖哈，这个月恁甲楼卡登记，我再来甲恁想办法哈。
2: 哎，
0: 哎呀，像我嘛无会，你甲楼卡登记哈。
2: 安尼啊，
0: 我咧接你楼卡哈。
2: 哎，尽量我无啦，哎呀，因为这都是较赞的
0: 啊。我一定尽量甲恁争取哈。
2: 哎，
0: 但是我甲电视台哦，后面我是硬甲拖的。本来这个月就无啊，我甲拖到七月才互因就电视，来你电话夹咧哈。
2: 哦，对对好。
0: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三红点吗？
0: 嘿。
3: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3: 我要点山野花。
0: 山野花啦，吼。
3: 是。
0: 好。
3: 啊，我想要甲你讲一件吼，多谢你啦。
0: 啊，哪讲？
3: 前啊，介绍迄三黄。
0: 嘿。
3: 因为姐姐啊，前啊去病院检查有切子宫肌瘤，
0: 是。
3: 结果我听着恁介绍讲三黄，
0: 嗯，
3: 我买两大组回家，
0: 嗯，
3: 之后伊搁去病院检查，伊迄肌瘤都较小了，
0: 是缩小啦，
3: 吼。嘿，对，
1: 变开多安尼哦，
3: 嘿是。
1: 哦，真搞。
0: 是。
3: 啊，我想讲安尼伊都较小，我想讲要搁买两组，两大组回
0: 家。我真无，因为我迄个物件吼。啊！我自顶个月就含人签约，本来人六月就叫杨丽嘛大肠癌食好去，啊，然后杨丽免费代言，啊，然后伊即嘛啊，本来六月要就市，我甲拖到七月份，啊，你甲楼卡讲，我叫楼卡甲你先登记起来哈。
1: 你先登记啊！我看
0: 六月最近看嘛，好不好？
1: 好，你多谢你啊！感恩啊！甲你恭喜哦，哈！
0: 啊，甲恁姐姐恭喜啊！
3: 好，
0: 啊，来位你好，宝凤阿妈。
4: 宝凤阿妈，啊，你遐三黄啊，到当时。
0: 三黄，
1: 这
0: 个六月底七月电视就要卖啊。
4: 啊，月底哦，啊，我要订，啊，我要订迄，算做六千几啊。
0: 是不是？
1: 六千几块啊？六千几块吧。
0: 我无六千几啊，他卖你啦。
4: 无啦，唔是啦。
1: 六千几啊？
4: 算做迄买
1: 六千个啦，
4: 好啦，
1: 啊你
4: 又在那喊慢讲话啊？
0: 你食了好呢啦，宝凤大姐。
4: 啊，我都，
1: 你食呢？
4: 未歹啦，啊，我是咧讲吼，我有寄三个互阮祖囝啦。
0: 嗯。
4: 好啦，啊，我是咧讲我袂，我月底你再头啊三十，啊下你再头啊送来就好啦。
1: 你
0: 叫
1: 啥？
0: 叫你安娜。
1: 叫
0: 你
1: 安娜。
4: 伊唔知啦，少年人他无咧。听咱这种老人
0: 的，爱吃啦，迄真正赞的，迄我救人无数，我袂甲你骗的。
4: 袂歹啦，
0: 讲真正，这个三黄会当互我做一世人的功德。
4: 哎呀，对啦，赞啦，啊是咧讲吼，恁要互电台安尼话吼，话也较会买较袂。
0: 电视台去哩，真正着足贵的啊哈。
4: 嘿，买较袂起啦。
0: 啊，袂啊，恁尽尽量有恁拢卡来订哈。
4: 嘿，
1: 你稍等，我叫老卡
4: 来请几啊。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
4: 好，谢谢。
0: 啊，来，为了来素兰大姐。
5: 你高
0: 雄哦。嘿，我高雄本人。
5: 哦，我那要甲见证。
0: 要甲见证啥物？
5: 我规个卡只片哦，伊遐做公牛哦，刚刚咧像大头仔一粒一粒，
1: 张
5: 啊，再过康只现康。
0: 嘿。
5: 拢张啊，疼啊，去 拢捉到了，去用看，拢甲我讲，迄子宫瘤叫我。

0: 几多？
1: 是。
0: 我听你的介绍，我从家来这，我已经要四组啊。
1: 三房呢？
0: 哎呀，他这片拢好呀，啊，这一切都好好呀。
1: 安尼真正有赞啦，
0: 真正有赞，恁做
1: 代表家红，袂乌白讲话啦，
0: 哈。嘿嘿，对对对。
1: 多谢阮厝人大姐，阮厝人大姐在歌手呢。
0: 嘿，我都系歌手。
1: 歌手中红的呢。
0: 嗯，我都等在开啊，免得啦，啊，免得咩呀？
1: 歌手是你讲个贵的呢。
0: 嘿，对对对。
1: 我一个阿叔伫遐开冷冻工厂，开足大间的。
0: 伫对啊。
1: 伫歌手咧装粉圆啊。
0: 装粉
1: 圆
0: 啊。
1: 嘿，伊咧做粉圆啊，咧做蔬菜水果。
0: 嗯。
1: 伊个工厂差不多三四家。
2: 足大间的。
1: 嘿，但是伊个所在我袂晓讲的。
2: 对啊。
0: 歌手中。
2: 足大的吼。
1: 足大的，一直你讲吼。
0: 嗯。
1: 啊，你讲个贵，我正手入去无外远。系啊，
0: 阿你，我直接教你讲嘛，阿个中风
1: 诶，
2: 哦，阿你算，
1: 哦，阿这这，
2: 太大啦吼，
0: 因那是算你讲乡，我这是算歌手乡。
1: 我知，啊，我连讲老机会，佮来歌手找你啊。
0: 好啊好啊。
1: 是讲歌手找你嘛，无啥好，恁遐也无啥物名声。
0: 我因为我有做啊，用我做啊做过少。
1: 哦，
0: 我
1: 歌手进
2: 州
1: 啊，
2: 对不对？
1: 啊，恁歌手诶做啊嘛真有名。
0: 对啊。
1: 恁歌手诶乡长以前当年拢有叫人去咧啊，迄个三立诶。你办活动吼，对吧？哦，好，安尼连刚才来歌手找
2: 我，车车啦，
1: 哈，你恭喜哈，
2: 恭喜你哦，哈，
1: 恭喜恭喜，
2: 谢谢咱苏兰妈妈。
0: 啊，我起码家里买迄种个啥，金山莲哦，唔是金山莲，
2: 金山莲哈，
0: 哎，再做一只嘛，
1: 我会泡来啉，嘿，
2: 金山莲个当作茶啉就
0: 好，
1: 对啊，用命茶啦，系啊，哈，
2: 用心茶哈。
1: 有时间来佚佗，
2: 好，谢谢，谢谢，
1: 多谢。哦，这苏兰大姐，你看，
2: 是安那，
1: 这规身躯拢肉哩，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
2: 啊，是啊，是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讲实在，
2: 嗯，
1: 啊，唔是好米未就到顶啦，哈。
2: 啊，大刚真正做侪人学了，
1: 啊，像这苏兰大姐卡一通电话起来讲，
2: 做功德啊，
1: 你会当做足侪功德，因为你会当救足侪人。
2: 是啊，是
1: 啊。啊，我这个三皇老实讲，哈。
2: 啊，你看迄个大姐，伊直接讲啊，连那种。那子宫肌瘤都免开刀。
1: 我就电视拍算一个人而乐来。
2: 来，廖大姐，
3: 廖大姐，
2: 你要
1: 你要问话哈？
2: 你问话哈？
3: 哎，
2: 你稍等，我处理哈。
3: 嗯。
1: 啊，来啊，所以讲我的物件，大家吃，大家而乐。
2: 是。
1: 啊，伫全国做播音事业，我会当敢安尼自我啊，而乐我家己。因为我无对不起我的老母，我的老母教我就是讲青头的路头，
2: 嗯、
1: 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
2: 吼。
1: 啊，会当吼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全家伙啊人食平安啊，这是我的宗旨。啊，讲事实，伫我孕育出来啊，有足侪支产品啊，过路启动。你看伫电视台袂甲变变叫下下叫，
2: 哦，回报率够强诶啊！
1: 然后啊，三皇陆陆续续，恁看这段时间吼啊，听有可能会感觉真济，我拢无啊，伫起来做节目，因为我咧无用，
2: 无用电视台迄边拍片，
1: 迄边就是第后礼拜五G产品电视台叫我做好伊来为了，
2: 喂，陈大姐。
3: 嘿，你好哈！
1: 我
3: 这是嘿，我个跟你讲，迄个橄榄油的产地的泰国，
2: 你稍等下哦哈。
1: 来，你等。我啊，二三六二哈啊，恁这个听一下，我讲真济物件，电视台，我最近逐工都落来了，我讲产品，因为我的产品百几支，啊，我的产品百几支产品，这个过程当中，电视台逐工拢叫人落来咧，甲我观察。啊，我的节目啊，甲我的销售量，甲我人客卡登来啊，的回购啊，是不是好？啊，今日这个物件，事实讲，伫我做第一年吼，啊，电视台都要甲我签约，但是我总是袂当无查要引人杀牛人，因为我这个物件，我无法度自我控制。三皇照你讲，第一年就一张电视台都要卖去啊，吼。第一，我无爱卖；第二，我的产量无够啊，因为我到今年才一人决定，甲阮头家啊一人决定，就是讲啊已经收集有够一个量啊，啊，迄去你卖时间嘛，卖介久了，咪就买了啊。

0: 吼，因为只有太济人食咸食好诶。啊，伫遮我深深再次感谢丽华妈妈啊，感谢招致大姐啊，甲台北一个大哥吼啊，因肝癌啦，啊，甲阮婚林上疼某诶啊，金丝大哥，啊，搁咱即个啊，新港摊大啊，一个赖爸爸。啊，姓罗啦吼，啊，一个爸爸啊，拢食咱的三黄，食到有够赞，啊，拢时不时甲咱做见证，啊嘛愿意伫电视台拍真实的影片，共讲伊食的过程。七月份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恁甲看，我讲的这拢毋是世代电视台啊，这毋是网络个台，毋是唱歌台，啊，这是拢正港的电视台。啊，咧甲咱做贩售、做广告吼，啊，恁静待期待啦吼。啊，恁若有需要三黄的人，啊，伫六月底以前，啊，我唔知阁有机会卖无，啊，我想是机会真小。但是恁若有需要，啊，我甲冻落来吼，本来一个月特别就市，我甲冻到七月，吼，啊，七月初，恁正式伫电视台甲看。如果甲无的话，恁确定来甲我干交，讲我讲话讲白贼啦吼。这家宏讲会到做会到，杨丽代言一个演员，也做杨丽啦吼。啊，这恁都静待。啊，我讲今日这个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脚哪会点，脚哪会长，尤其最近咧变天未久未啊，啊，这我家己食有够济。我讲我会今日这项产品，那。我讲我真正要卖人，早就卖啊，阿嘛无在调，卖量无够，吼、哦！啊，这是嘛，唔是我的产品，这是阮阿金的，阮老母吼、哦、啊，自头咧食，到尾拢饿了，
1: 系 啊， 啊，
0: 因为阮老母我那自少年就住海口，伊知影土壤，
1: 赞、欸、啊！
0: 伊嘛相信家己的囡啊，啊，咧做的产品是真材实料，
1: 嗯，
0: 啊，今日我阁再次邀请。啊，进前恁老听我的节目就知吼，啊，三代拢咧掠土壤，
1: 掠土壤的达人哦。
0: 今日再厝我搁甲邀请，
1: 是，
0: 哎呀，啊，搁伊搁去干阿秀伯啊吼、嗯，啊，更加了解啊阿秀伯啊，听讲搁有甲传授讲爱搁啊，要安怎落去处理，要安怎落去揽一寡啥物物件，吼、哦，啊，即会当搁更加加倍效果啦
1: 吼。
0: 所以讲今日恁骨头酸痛。嗯无论恁偌酸偌抽偌痛，像我讲小安今日咧讲的，透早一个台北林太太，
1: 是啊，
0: 啊，就赶紧打电话来咧讨，吼、哦，讨咱的筋骨草。
1: 哎、
0: 啊，你今日若这样物件挂筋骨草做伙甲食，所有的酸痛症啦吼，啊，绝对要有恁好利利。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
1: 嗯，
0: 恁卖讲恁食一项。啊，会当甲恁治好恁所有的骨头酸痛。
1: 是，
0: 真侪物件，有诶是筋咯，有诶是气咯，有诶是血咯。
1: 嗯。
0: 啊，要互恁五路交通，当然咱的产品啊，有可能会当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恁若要加强速度，啊，咱来骨力机产品，你做伙甲男咧食。
1: 像我吼，我从少年就当着我买当骨，我都甲大家人拢讲过啊，我买当骨。你看我坐也不是，徛也不是，痛到了屁对伊拢医袂好，食什么西药嘛无效啦。我食我土药，真正我食到吼有够认真咧食，四个月我坐骨神经这个问题，当着买起这个问题，骨头这个问题，我规个拢改善，规个拢好去。
0: 西医甲医袂好
1: 诶，医袂好啦，食什么西药，搞什么话拢无效。
0: 来啊，这个讲倒转来吼、
1: 啊，
0: 小安嘛不是干那食一支产品，
1: 我够食气候
0: 小安就是灵芝气候
1: 加，佮加佮收紧咯，嘿，我三种都食诶。
0: 所以讲啊，恁若要我骨头酸痛药啊，恁要食拢做伙甲食，效果会加强加倍。嗯啊，今日真正有够少，伊今日竟然有法度用伊的车修理车，就法度载来，伊今日透早啊载来，甲我讲干那吃呢？
1: 对
0: 啊。哦，啊，像那卖完都无
1: 啊。所以咱在爸母啊，今仔八哦。
0: 电话先记好掉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1: 啊，空八一卡两届哦。
0: 啊，咱刷机啊，妈妈啊，住伫家己东桥。蹲下头啦齁、
1: 欸、
0: 啊有甲咱点一条歌啊我今日来甲报上点真久啊欠伊差不多将近两三个月啊齁。
1: 是咱动作来去唱一首歌曲叫做放下。
0: 啊这条歌齁其实我无啥愿意唱因为唱唱。

0: 大家爸爸妈妈都爱听的歌曲叫做放下，好，是咱阿基阿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吼、嗯。啊，人生钱的开始叫财产，未开钱，未开
0: 遗产，
1: 叫遗产啦吼。
0: 是啦，啊，对家己较好诶啦。
1: 开春呢，即老了今日是。
0: 是啊是啊。
1: 恁免赶紧分钱啦，分钱好因未开有效，吼、哦，这点恁放心啦吼、哦。所以讲，伫遮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放劝。身体过用啊，会惊会走啊，会食会困，安尼才是真正你要爱的人生啦吼、
0: 哦。
1: 啊，人生食到一个岁数到啊，咱来当对人来游山玩水，脚行用行用性命。吼、哦，这是我。
0: 这嘛是咱爸爸妈妈上介只咱的希望啊，对不？
1: 啊。

0: 我逐天向神明祈求的，就是让我的老母脚行勇健勇生命。啊，我的老母嘛常常讲吼，啊，那像我今仔呢八十外岁，会行会走，你要招我来对我拢会去。
1: 是啊。
0: 啊，那灵工啊，那真正有迄一工啦，啊，那爱用杀的，一对伊都不爱去。
1: 是。
0: 这是人一种尊严的问题。
1: 嗯。
0: 啊，我讲真济人
1: 爱面，他爱面出一点。
0: 这个神经听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气候若变迁，毋是遐酸遐抽遐疼遐麻，啊，啊无就对咧艰苦，吼、哦，啊，来回了，朱阿嬷，
1: 朱阿嬷，
0: 阿嬷我家宏，
1: 阿嬷你爱听听电话，暂时听收音机啦。
0: 阿嬷我咧做节目哦。
2: 哦，
0: 系啊。
2: 阿太，今日收这个歌哦。
0: 系。
2: 买
0: 啥物欢
2: 喜，
1: 还
2: 是咧
1: 想
0: 生
2: 意？
0: 那个
1: 想
0: 较济
1: 啦，
0: 想我较开咧就好。
2: 太艰苦
0: 咧，
1: 太艰苦，
0: 太艰苦。我是要唱互恁快乐诶。哎呀，这祖阿妈足听歌，啊对厝边头尾，
1: 足好诶，
0: 拢有够好。
1: 拢拢做功德。哎呀，
0: 安尼吼，这祖阿妈老婆煞，阿妈我今日做这
1: 帮忙。做这帮等一下啊哈。
0: 你开讲啦，你等一下咧。啊，我真无遐侪时间吼、哦。啊，咱来今日邀请我的贵宾啦吼。啊，第一首先先来邀请我的故乡掠土壤的达人啦吼。阿辉阿辉兄，再次来上我的节目，我有讲啊吼。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专工来吼，伊透早阁有出来啊去掠掠鱼啊吼啊，赶紧阁倒来坐高铁。来就我的节目，阿辉兄来到现场，阿辉兄你好，
3: 来了嘉宏兄你好吼，啊小安姐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吼，我阿辉啦，
0: 嘿嘿，这布地啦吼，啊过来啊邀请咱康百事药厂啊，我上疼惜我的高雄小弟啊，咱李玉任李董事长嘛是李总经理啦吼，啊老元芳的董事长，康百事的总经理。咱的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4: 诶、欸，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啊，即届啊，我特别甲阿仁拜托，已经交代半年啊吼。我讲即批啊，因咧伫遐平常时咧，拢一两只，啊，着爱差不多伫即个季节吼。啊，像这因为拄啊山水落来，啊土壤一定爱咸水才会活。啊，因为山水落来，我讲阮迄东石遐是潮间带吼，所谓潮间带就是正水咧透咸水的所在。破竹溪就是阿里山水落来，啊，即届山落雨落遮久，落来因掠着大批土壤，但是大批土壤每一届的量数无同，即届量数嘛非常的少。但是特别交代更大只的，我讲你细只的，我的人安尼啦吼，我宁可卖少，我都爱卖无效的。啊，细只的唔是讲无效，细只你爱食较久，啊大只咧食，咱随家食，随家你缩筋活血，寸筋串骨，卖行的加三脚以下，脚骨一点的擦，枕头啊卖凹翘，会吼、哦、啊会救袂得嘞。吼、哦，啊，脚底会点会烧会麻会擦的，吼、哦，我就讲啊，会久袂硬，袂久会硬，会徛袂行的，袂行会徛的，我甲你讲，拢总有效。啊，土壤正是会当甲你串位良骨。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件代志吼，土壤经过中国营养院所证实就对啊，伊所提炼出来的，啊，但是爱有方法咯。唔是你甲炖，嘛唔是你甲拍打筋粉，吼、哦，因个是用低温啊，
4: 诶、欸，萃取，
0: 低温浓缩，
4: 萃取，
0: 啊，再落去萃取，啊，重点阁爱经过泡制，所有全国，是安那自从开始我，我本来真济人伫电视咧卖土壤王，电台咧卖土壤王，怎甲会飞天个种地？结果自从我卖土壤王了，所有全国咧卖土壤王个，几乎啦，吼、哦。无人敢卖，啊一半个啊吼，啊拢摕出来，我袂使讲因共骗啦吼，因个土壤位底来的，你叫因共产地证明教互恁，看因敢啊唔敢啦吼。
4: 是是是
0: 我这产地证明， 拢是经过家己

0: 的市民哦，拢有市民证书的人，
1: 对，
0: 我甲因买，啊因当因啊，这拢爱负法律责任的哦。因当因啊正讲我卖你的，就是嘉义沿海、云林、台南沿海所掠到的土壤，拢爱阁经过嘉义县渔会合作社经过认证的，才有来到咱的节目啦，吼。啊，首先我要来请教阿辉兄，三代拢咧掠土壤啦，吼。即届掠到的土壤有啥物特别的无同？第二，土壤正要食是食伊啥物所在？
2: 嘉宏兄吼，你拄仔咧讲诶，讲迄个咱即届诶土壤吼，就是拄仔好下着咱即届诶季节，啊，咱即届季节就是讲雨落济啦，雨落济，即马正水出济了吼，土壤伫安土底吼，
0: 覕袂掉，
2: 也覕较袂掉啦，啊，覕较袂掉，咱就较好掠，啊，咱就是同款拢用土壤车啊，拿水打，咱用土壤车啊来掠，啊，你即马拿
0: 土壤车是用浅诶的，
2: 嘿，用浅诶，嘿，啊，咱即马就是拢爱去看土壤诶坑，
0: 对，
2: 嘿，啊，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爱去下网啊，
0: 是，
2: 啊，拄啊好，即届落雨安尼正水济吼，即届真安尼吼，土壤吼。加正肥啦，拄啊拄啊，到那依咱土壤的季节来讲吼，就拄啊这个雨季的这个时间拄啊上肥的啦。
0: 是，上肥就是上代表伊上营养啦。
2: 嘿，营养上营养的。
0: 鱼啊的肥，甲咱人的肥无同款，咱人肥的中风，鱼啊肥是营养佮健康啦。
2: 吼，
0: 这是无同的所在。
2: 啊，过来吼，咱即马土壤吼，土壤拢这吼，你得爱认吼，土壤吼，伊这是葫芦头。吼啊，胭脂尾，吼你爱较注意哦。咱咧食，就是拢食这个尾，靠这个尾咱尔。嘿，伊这尾偌有咱呢？伊这你若甲囥喺阿芒头吼，你若时间好伊吼，伊都嘛是甲你正扛落啦。
0: 哎呀，
2: 你阿芒头嘛甲你正扛落啦。
0: 所以讲人咧讲，你指定土壤就对啊，你一定爱胭脂尾。啊，有个人讲啊，这猪鼻尾啦，
2: 吼，
0: 就是爱粉红啊色的。你若用蚕的尾无够咱。啊，干啦！安尼平平拢安尼，咱就食满就好啊。
2: 啊，你即卖有，
0: 一定有特殊的所在。
2: 啊，你即卖有袂晓的，你啊，穿啊当做土壤，迄个食是无效的啦。
0: 是。
2: 啊，你都爱认着这胭脂尾的，才是正版的啦。
0: 对。啊，所以讲，攀啊就攀啊，罗麻就罗麻，你袂当攀啊假罗麻，你袂当穿啊假罗麻啦，吼。
2: 系啦，系。
0: 啊，穿啊假土壤啦，吼。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定伊的摊开三角头，合起来好了。葫芦头，葫芦头，你就是咧食伊咧活性，要互伊会当甲你活络你即个龙血，龙骨啦吼。啊，尾溜就是要甲你寸筋、串筋、缩筋、活血。啊，我讲啊，你今日只要最近啦吼，你若因为气候变迁，手咧袂热、袂穿衫、袂有裤、袂身躯、袂芳碗，吼，爸爸妈妈你都小中风也好。夹三角架，夹三角椅啊，夹四角架。你今日来甲食咱的土壤，吼、哦！我讲啊，我的土壤太济人学了咧，敢若治好人酸痛的就对啊，敢若互人甲轮椅单挑的。我讲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迄我无法度去统计啦，吼、哦！啊，阿辉兄，即届厉害，偌大车，啊，竟的拢是我阿你讲吼，即届我听讲啊，吼，阿秀伯啊。听讲，恁只要来去布地吼，啊，问一个专门咧掠土壤的，95岁。
2: 嘿，啊，这就伫阮布地都上有名的。啊，这个阿秀伯啊，嘿，这个阿秀伯啊，都90多岁啊啦，啊，嘛是身体真勇健，嘛是拢学倒来徛咧吼，四界踅啦。
0: 嘿啊。
2: 啊，即马阮呐知影讲要去掠土壤吼，啊，就七早八早就来咧等啊啦，就来讲叫阮就含伊做伙去带伊去安尼啦。系啦，
0: 啊，伊拢家己去，有了就趁食啦。
2: 系啊，有了就趁食，啊，就爱食啦，啊，是来食有效。你甲看安尼90多岁啊，啊，佮安尼会跳倒摆，会惊会走安尼。啊，你甲看嘛，这就是自少年到老，啊，拢食土壤啦，啊，这都不比真嘛吼。像这讲，得做这个什么鸟人来食，人因较早吼，算我啦，较良相啦，较良相吼，就是掠偌济，食偌济啦。哎啦，
0: 啊啦，酒啦，吼，敬酒用药引啦，
2: 敬酒诶，就含敬酒诶，啊，食诶，哎，有诶拢用炖诶，直接转来炖着食
0: 啊，直接炖啊，找药引落去炖啊咧，
2: 嘿，拢挂药啊落去炖，吼，啊，迄那像那咧食月来创啥，嘛是同款真有效，
0: 嘿，
2: 人查某人啊生囝讲要食月来， 嘿，嘛是拢拢。

0: 用炖药啊落去吃。啊，因为有的人就是无法多啉烧酒，无法多啉酒的话，变作就是爱用直接用药落去炖。
1: 我听讲阿秀伯啊，吼，啊，我搁阿你请教一下，阿秀伯啊，囡啊，啊，两个后生拢咧做医生，
0: 啊，
1: 媳妇嘛做医生，拢伫台南生台，啊，骨科的医生啦，吼，啊，我听讲一届因太太车祸，因太太即嘛九十几岁嘛搁伫咧哦，一届因太太车祸。啊，伤到两骨，啊，送病院，因囝要甲开刀，家己的后生要甲老母开刀，老爸无同意，啊，然后就是食因爸爸家己长期留落来吼，啊，因为较早咧掠掠济嘛吼，啊，留落来有一寡互阿任甲经过阿任甲做药粉，规罐的安尼啦吼，啊，甲食，啊，食了，啊，然后。食正常因囝甲讲伊爱半年才会复原啦吼，结果伊甲食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讲免一个月就落眠床卡，连因囝都怀疑讲土壤到底是啥物物件，骨科的医生哦，吼、哦，啊这是真人实事啦吼，
0: 嘿，
1: 哎呀，
0: 这是有影的啦，这是你若有去找这个阿修伯啊。你若有去找伊，伊就讲互你听啦。
1: 嘿嘿我迄天回去看因迄批土壤，因在掠着我足欢喜的。啊，敲电话互我，我阁专工开车落去看。啊，无这段时间我足无用的吼，因为我后礼拜有连续五期产品，啊，拢是电视台要爱的，啊，拢有印客啊顶悬，拢有印家宏的相片吼。后礼拜一甲拜五，啊，恁敬台我要介绍什么好物件互恁。啊，今日这个土龙王是大家硬拜托，因为大家骨路咧酸痛，筋路咧酸痛，未久未硬，未徛未坐，甚至有个人三年毋捌去你楼顶烧过香诶。今日食一届土龙王，食我一组，就会当爬楼梯去你甲公妈点香。啊，阿仁兄，
2: 是
1: 这届你含阿辉诶配合，啊，安怎配合？安怎甲做土龙？安怎处理？
2: 今日阮咱。哥，安怎讲嘛是讲吼，就是咱个传统个土壤
1: 吼，
2: 一般掠到就是爱先泡者，
1: 是
2: 爱先炒即个小火，
1: 是
2: 哦，啊炒碰心，
1: 是，
2: 他加入即个金不凡的汁，啊料他甲来甲萃取，哦，过来就是讲遐咱过去咱个讲个吼，咱个土壤甲外口个无共，就是安怎，咱个是科技土壤啦。新科技的土壤就是咱有把外墙先倒起来，
1: 是
2: 然后卡用酒头来加萃取，萃取了卡去含这个，加浓缩冻干起来，吼、哦，卡含咱这个萃取的吼，搁融合起来，加规个加拍成卡布西路。所以讲你外口所做的土壤，一般就是拢啥，拢干那烟粉俩。
1: 这不是干涉烟粉的哦，
2: 外口的拢加烟粉。
1: 哎、啊、呀，恁咧食别人诶，食无好，就是砍色烟粉诶。
2: 咱个吼，食咱个食一盒啊，外口诶，你上无爱食十盒，
1: 嗯，
2: 以上较有效哦。
1: 是，
2: 你就算讲外口你掠到真正诶土壤，
1: 是，
2: 伊咧做未晓做，啊未晓像我咱个咧萃取浓缩吼，搁外形倒起来时喏，
1: 是，
2: 药效是先差得十倍啦。
1: 是，哦、
2: 啊你别下要安尼选择吼、哦，你若要选择十倍，你要去食伊十盒较有效诶，安尼。你会使甲选择，啊，不过食人诶，咱食一盒等于冻外口诶，倒十盒，因为咱是科技萃取啦，无共款。
1: 所以讲伊诶速度，互咱人诶吸收嘛较紧啦吼，三十分钟啊，你着吸收入去你诶骨头内底，经过血路送到你诶筋骨路、五路，甲你交通，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土壤真正我认证诶。啊，土壤会当食咱的酥筋、瓦灰、寸筋、串骨，吼、哦，啊，生骨长、透骨长，串为咱的两骨。人讲好骨生，两骨定，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哦，啊，这就是土壤的好处。你看海口人，是安怎会当甲海咧拍病？
2: 病
1: 啊，甲海咧拼性命。因靠的是啥？就是土壤，唔是科威斯比啦。
2: 是
1: 啦，科威斯比是讲
2: 骗。过来，今日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哦，伊这内底有一个外骨胶啦，外骨髓。
1: 是
2: 哦，伊这叫做重组基因，重组基因就是讲，甲你载着你所有的骨髓，吼、哦，你的筋络的所有这组织，和你用心，和你的两骨吼。伊一层一层吼，佮用起来，袂甲你包覆起来，袂输那甲你两骨穿一领 T 衫起来安尼，吼袂讲安尼， 袂讲，互你即

0: 两军吼诶骨神叫流失哩，啊怕啥呢？啊，互你规个腰子诶功能吼，搁活化膀胱诶机能吼，用心啊咧是。
1: 因为我讲，我自差不多开始开只教，我伫咧教阿金教大咧教反腐啊吼，啊一直反腐无，啊阿金即几工我啊真正足无用诶，伊互我硬吹，因为我诶听友一工要叫我回电话，上少拢有二十通以上，因为我作少伫公司吼，我节目若做煞，我著离开公司啊，伫电视台甲阮诶开发公司咧开发产品吼，啊所以讲我敢若最近。一直回电话，大家拢一直讲恁的土龙王当时要搁有，土龙当时要搁有。我真正吼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疼惜我的，吼、哦、一直甲我吹，甲我讲，啊我一定嘛甲阿林如啦吼、哦，啊阿林讲伊着拄我打做好，着一定随起来互我。啊詹梅甲我讲较包装较半暝啦吼、哦，啊即所有拢包装好，因为阿辉兄到顶礼拜啊较交互伊的啦吼。哦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今日长辈时代，哎呀、啊，咱今日到纪念来啊，啊阿仁唔知啊阿仁唔知炸偌济来啦吼。
0: 今日我加加啦吼。
1: 2000啊有无？
0: 无啦，我这卖讲2000，你搁1000，我都爱加考虑。
1: 啊。
0: 哎呀、啊，我真棒啦，高兄，背包你啦。
1: 对吧？
0: 哎呀，
1: 他无怪你用你的修理车载来。
0: 我阿伯多讲呀，伊这今年甲阿辉兄伊这起来吼，这算特备的吼，来做吼，啊数量都差不多。
1: 其实，阮的土龙王吼，未来你伫市面你永远你买袂着，因为阮的数量有限。
0: 是，
1: 其实有当时啊，你讲听家宏的节目有啥物好处？因为真济物件。你爱伫我诶节目，你才听会着，你才买会着，你才享受会着啦吼。啊，我讲若要治病啊，真正急性诶啦吼。啊，你若像磨肠炎，你爱去送医生管吼、哦。你毋好食磨肠诶，你要也要找我，迄种迄我无法度甲你处理。但是若要食即种慢性诶骨头酸痛症，你医生甲你治袂好诶，医生叫你要动刀要换人工关节咧。一条筋粘连的，特别叫你要开刀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拢年纪有啊，开刀伤元气。第二，咱未堪去跋倒，咱脚未堪去无力。咱食土龙王，会亲像伊的尾流这么有力。你有听阿辉在讲无？阿辉是掠土龙的达人，电视台嘛捌甲采访过吼。我讲土龙就对啦，你甲讲，你甲头先听伊讲的。一念南阿孔，念阿门陀都听好个更惨过，你就知影伊土龙尾、胭脂尾正土龙偌难啊！所以讲会当甲你收紧话费，我的土龙王会当做开报，未甲惊你降时受到遮济人肯定。我甲你讲，爸爸妈妈，真钱买真了，吼！啊，伫我的节目我讲啊，恁未去买唔到物件，但是我甲你讲，恁呐。敢开钱的才买，啊无爱互酸痛的才买，吼、哦！啊恁若认为讲钱要甲留互今日是世，啊恁甘愿互酸痛，甘愿要去食西药较俗的，我无甲恁无，我无意见啦吼、
0: 哦。
1: 但是若食西药去看骨头酸痛，去看骨科，我甲你讲啊，医生见面就是甲你注射，食个类固醇做复健，无就叫你开刀，无别种方式啦。
0: 是
1: 是是，吼、哦！唔是你看恁去骨科啦。医生甲你讲的就安尼，啊！你这生骨刺啦，你这坐骨神经痛啦，啊！你这慢性的关节炎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啦，啊！要安怎？复健开刀吃药啊，
0: 吼、哦！
1: 就干那遮尔啊！啊！骨科的医生，我甲你讲，我蛮晓做，啊！但是我唔是讲骨科的医生含慢，因为这是因学的医疗过程。但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留落来土壤数千年的历史啦，吼、哦！自我出世会晓就有啊。今日阿是咩啊？
0: 是
1: 八百啊！
0: 八百
1: 啊！这是咩啊？卖啦！
0: 我搞起来这都
1: 青蓝，
0: 我都嘛。
1: 我知影你唔拿做八百啦，恁公司都甲我讲诶。
2: 无啦，高兄，我这一点吼，我爱解说一下啦。
1: 嘿嘿
2: 哦啊，即届吼土龙吼，咱虽然抓起来是抓200几斤啦，
1: 嘿
2: 啊，毋过吼，咱这细尾 绝对无甲用落去做，
0: 咱
2: 拢种迄落两斤箱诶，两斤三斤诶吼，啊较有落去做，嘿啊，所以即届量开较少啦，啊，伊若说
1: 话。

0: 底个有男的四五斤呢，
1: 四五斤呢，迄少数少数，迄几尾啊，两尾啊。
0: 我家己有登去看哦，本来迄两三尾，我有家己有看到两三尾啊，本来我家己要掠登来吃。
1: 无啦，迄位啦，迄啦，叫你掠去，拄啊好叫阿林妹，
2: 只土龙王啦。
0: 哎哎，阿安尼来啦，阿林，今日都大家拢咧套啊，阿八百阿呢啊，一克啊原价，今麦卖偌济？
2: 刚才咱原价是两千，
0: 两千啦吼。啊，两克唔得四千块，
2: 是，那四千，
0: 是也歹听啦吼，恁知影我做不爱卖是的啦吼，啊，你要甲算偌济？
2: 算你的，阿你啦，讲下算。哇，你可不可以叫我？
0: 太久啦，
2: 来吼，四千啦，卖甲六价啦。你这个功课你不要起价啊！你
0: 啊，这无落价，啊无
2: 落价，你叫我是要落价？
0: 无啦，今日安尼啦，敢若八百安尼啊，我看安尼算三千啊。爸爸妈妈拢真正足辛苦的，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着爱搁甲囡仔撑长手，啊咱唔甘因骨头酸痛，互因食了卖骨头酸痛，都够着啊，安尼啦。
2: 三千哦，哇，这。背的你叫啊，
0: 都
2: 要讲好你
0: 做善事
2: 调整
0: 啊，做善事看下你咧啊，对不？救人一命，幸亏吃三年的青菜，迄骨头咧酸抽疼麻痹，咱干啦啊，是大人咧酸咧抽咧疼啊。较早我妈妈也未吃我的产品，我干啦看伊咧穿衫，我目屎会流，真正啦，迄拢爱倒手先穿。啊来才穿正手，啊若正手先穿，倒手要穿就穿袂落。
2: 穿袂落。
0: 迄真正拢我亲目睭体会，啊，你著知影我对这爸爸妈妈的孝心，啊，这爸爸妈妈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囡仔，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囝，面子做互我。
2: 是是。
0: 算三千。
2: 三千哦，啊，三千，讲啊，八百卖完。
0: 安尼啦吼，啊来，中辈时代，今日这档算特别档啦吼，后礼拜。啊！恁近代我听我的节目吼，我五期拢印我的相片，人电视台要爱的产品，我全部恁看最近接无用，讲真正装到一天拢困无三点钟啦吼。啊，今日这土壤我嘛特别甲阿金交代，上赞的拢起来互咱啊啦吼。啊，今日算三千，啊阿金
2: 是
0: 一般啦吼。啊，恁哪像我咧？咱故乡咱哪像亲兄弟？上集啦，
2: 上集啊！
0: 我的节目听见。
2: 好啦，搞个啊，一百八吼。
0: 啊，小安家留咧食嘛爱送啦吼，因为小安是拢配灵芝四五加。小安你若未讲话，你会到哦。
3: 啊，我麦克风吼，老来互恁讲得。
0: 无啦，上集啦。
3: 啊，那我就免送啊，去叫我送。
0: 紧的啦。
3: 好啦，紧的啦，紧的，人家电话咧响啊。
0: 上集啦啦吼，来，安尼准备一打，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块。送你三千块，阿金送一来，小安送一来，阮头家送一来，高雄送一来，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身体疼麻痹，脚袂自然袂行路，举三脚加举四脚椅啊，手袂举悬，袂翻身袂平平。我都甲你讲啊，你咧困会点会吵咧。规暝酸甲睏袂去个，袂行路袂久袂行个就对啦。食咱个土龙王，半点钟互你有感觉啊！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为你阿妈，来你要土龙王了。
4: 要。
0: 来阿妈，电话叫你啊，电话拢满线，敢若八百阿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台湾的土龙，敢若我有尔。我敢大声甲你挂保证，来维尼
3: 哦，
0: 陈亮王啊，哎，来要陈亮王哦，来大左诶，我再两个特例先讲啊，啊，来维尼张女士，来你要要陈亮王哦，来陈亮叫你，来维尼来要陈亮王哦，来陈亮叫你，来维尼来陈心妈妈要陈亮王哦，来陈亮叫你，
2: 啊，
0: 来维尼台湾好媳妇，哎，要陈亮王哦，
5: 哪里得知？
0: 关键诶，买得好。哎呀，
5: 阿龙阿食个哦，
3: 天哪食，
5: 拢食个好起诶，拢袂疼，阿无吼，阿无食无伊搁夹起来啊。
0: 安尼吼，
5: 系啊，
0: 这真正赞诶啦，阮台湾好媳妇。
5: 阿你足久无买咧？
0: 无啦，阿都无拖粮，即届即多单咧，阿今现场诶节目，吼，即届搁卖完啊，唔知爱搁等偌久啊哈，来你电话夹咧哈。
5: 哦，对。

0: 這個上無啦，更上無啦，來位你來，真來大哥，來位你來，要拖龍王吼，來等你家咧，來位你來，要拖龍王吼，哎，來等你家咧，來位你來，先生大哥，來要拖龍王吼，有，啊，啊，怎麼樣？我看今日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有來啊啦，啊，八百安尼啊，頭前啦，即點鐘未完。
1: 啊，都无卖啊！等下咱就来做节目听歌就好。是，今日咱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今日两大组十四盒啦，十二盒啦，吼。啊，你甲送一啦。
2: 两大组。
1: 嘿啦，6000块，啊，我甲送一啦，互大家食吼。
2: 啊，八百啊，未完多哦。
1: 八百啊，安尼来，等袂时大，那大组的就是6000块，十四盒啊，加送两盒，等袂时大。 安尼，你著现赚3000块啊！我甲你讲，你剩的拄啊，干阿买十二盒，你著买3000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土龙王，食甲你酥筋脑血，寸筋煞骨，手袂惊关袂，骨袂硬，脚袂自然嘞，坐骨神经疼的镭，万诶镭方式性关节炎的吼，啊，慢性的关节炎，食咱的土龙王，电话空八空空，空八。
0: 空白一克啊，2000，2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人啊送，是啊，来，为了金色大哥，来，你要要拖龙王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正好大姐，要拖龙王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拖龙王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为了来要拖龙王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 电话拢满线，电话毋是歹去啊！恁若卡袂通，爱有耐性，为着要治好恁的骨头酸痛症，要手会惊悬，要脚会自然。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细组的3000，大组的6000，治好你的骨年酸痛症。电话赶紧卡，敢若800安尼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 工商差不啦吼，后一点钟搁等下接我现场，唔知搁有无我唔知，吼、哦，啊若买无就准拄煞啊，阿、啊、仁一直交代，一直交代，
1: 哦、大家，
0: 即个原则，即个半年一年我无定。来，我时间讲电台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8: 无停困啦，干那头拄我接到2通，起来拢在累，累讲恁的电话是歹去呢啦，爸爸，电话无歹，0800081081啦吼，头拄一个妈妈讲伊食我的土龙王，伊讲伊规世人唔爱咧听人的电台，规世人唔爱食电台的药啊。拄啊，敢那食家宏的，伊有信心俩。伊讲我迄个土龙王，就是伊第一届甲我买产品，本来拢举四骹架，举10几年啊，举我的举到骹的自然会骨会硬，安尼爽甲，唔知影要哪讲啦吼。啊，我讲啊，今日长辈时代，你今日食咱正港咱台湾野生的土龙种，敢那我有俩哈。恁村的外口别人，你看哦，自从我开始咧卖土龙。外口所有一挂，包括电台就对啦啦，包括电视台拢总停起来，无咧卖啦，对了。
9: 好讲哦，我前几天哦，我手关节啦咧，酸痛个咧，啊，我先前甲你买迄土龙吼，哦，我甲摕来一工哦，一顿啦，甲食4粒诶，啊，我走三顿啊，食过工好个咧，啊，无我咧骹手拢用咧袂惊咯。
8: 真正赞诶啦吼！
9: 对啊，哦，你这物件做好咧，啊，我刚才我搁看，诶。哦，真正干啦！你做许气候干，我甲配来食哦，安尼愈溜溜啊，
8: 安尼
9: 关节拢会震动啊，
8: 你着配气候干，配筋骨草啦，配用关节动都会使。只要我的骨头酸痛，遐拢会配起。你继续甲食
9: 啊！哦，你迄土龙真正是真个呢，
8: 啊，这只台湾的，
9: 我这拢假拢无效。食几啊百罐嘛无效。
8: 你嘛百罐买过啊？
9: 有哦，我。嘿，你知影嘿有嘿规罐的嘿无？
8: 嗯，我知，嘿规罐的
9: 我甲啉拢无效啊。
10: 大姐，你迄卡布西鲁你甲拍开吼，甲倒出来，你甲拼土龙香，啊甲土龙香拉拉的拢随看有，那个土龙叫做科技土龙，甲外口的绝对无同。
8: 你正常买的，迄拢假的，迄拢
9: 唔是真。我唔知啊，都拢食无效。啊，你的吼，真厉害呢。我呢吼，食一天过天就拢会当震动啊。
10: 是是是，恭喜大家，恭喜大
8: 家呢。恭喜
9: 啊！所以啊，你身体药补唔通搁打啦，打甲你拢着药吃。
10: 是是是，
9: 啊，袂惊咯，无要安怎啊？
8: 你唔通打甲像个太空人啊？
9: 对啊，啊，都拢打，我叫嘛笑甲你讲嘛，啊，你哪呢？卡手王打甲你啦。
8: 哎呀，哦，
9: 就袂惊咯，
8: 出去啊！你讲啥？土龙王会当改善你所有的酸痛症啦，吼！
9: 哎呀，家你恭喜！啊，
8: 但是你若好诶，妈妈，你同款爱继续保养哦，你唔好无食哦，吼！
9: 我知啊，我即代哦，惊着啊啦，爱做啥物？雨淋咪变雨淋咪，有当个怪家都。
8: 这个时间就是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手痛痛，就像这个季节啦吼。尤其湿气较重。
9: 我拢安尼咧，这是咪是因为迄有无风，我哪里就雨拢会。
8: 这是风头暴尾啦。
10: 对。

0: 红桃破位，
1: 红色锦龙虾，
0: 系啊，系啊，来，啊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哈，
2: 好，好，好，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这食一羹鸡蛋羹都尴尬，啊你个看这物件外好用，哪位你要带大哥？
3: 哎喂，
0: 来你要要拖两红
3: 吗？我唔是啊，我
0: 来等来个，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讲啊，八百安尼啊，恁今日难买，恁要甘愿我双手当听，家红无意见。钱是恁的，爱恁自由发挥啦吼，爱恁家己欢喜，甘愿要买。啊，你看是要选择两条路，一条好酸痛，一条好长筋啦吼。要好长筋的，电话靠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咱的土龙汤去吃，吃好你筋骨哦，酸痛会长筋，有没有啊？
2: 喂，
0: 来，你要土龙红吼。
2: 加
0: 红，嘿，要拖两红哦，我加红。
2: 我唔是，我
0: 袂。来，等你讲咧。好，我来讲啊，双手听麻痹，脚袂起来，袂行路的，你做你个脚个来先听伊话。
3: 啊，你好。
0: 来，要拖两红吼。
3: 哎。
0: 来，等你讲咧，来，为了来生来在要拖两红吼。
2: 哎，要一组细组的。
0: 来，等你讲咧。啊，不管你要大组细组拢袂要紧，只要你有买到双听，无你会分啊啦。来，为了来陈妈妈，来。
4: 哎，我来讲一个。好的红哦，哦搭配的我起家，
0: 起我家，
4: 起我家，食蛋，我早食蛋我不得我的脚头哦，因为是背到腿上上软卡的软的，啊我食蛋我吼真正有够赞的啊，
0: 食软卡啦，食惊咯，皮皮薄薄，水水水水的，拢总有效。啊你若你惊咯，皮皮薄薄，水水水水，就是代表你的脚在退化啊，食较重的吼。
4: 对啦吼，好，啊我食蛋花真正有够赞的啦，差足济啦。
0: 袂过软脚啦吼。
4: 系啊，对啊吼，够好诶，啊即个就是过教我食诶啦，大组诶
0: 啦。好，大组诶啦，好，
1: 谢谢，
0: 好，啊来为了，啊电话拢满线了，耐心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爱赶紧哈。
5: 啊紧的啦，大家都在催你得多啊，你
0: 干几多？有啥物得多啊？八百啊都卖了嘛。
5: 好大组的啦，紧的啦。
0: 楼卡无半下，啊，我甲你讲，真歹势吼。楼卡小安他都一直都有讲啊吼，剩二三十啊，阿王小安都无啊，啊要八百啊，要搁特大的，真正有困难啦吼，除了。啊什么
1: 啊？我想卖啊啦，老家八百卖不到啊！你，阿辉都讲，
6: 无咧阿林，你遐个我的家吼，你唔好甲我卖去啊！啊我这吼，人遮个厝边隔壁的，啊个遮个机会吼，拢有讲要爱的，啊我即届来你唔好我无在队啦。
0: 因为连家己开会。因都无栽掉买到真正的土壤，只有甲阿辉骑着尔吼。即我敢安尼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来喂了爸爸，
7: 来
0: 喂土壤啊，
7: 大组的土壤啊。
0: 有吃过无？
7: 有哦，我食足久啊，阿都食了嘛，足好用。本来哦，
0: 食啥物事土壤哦？
7: 阿都脚无会酸疼，佮要行吼，佮都无力啊。像我坐椅啊，要爬起来吼，我腰拢崩啊，肉要断去啊！我拢早暗食两粒，啊食食咧吼，起码咧像歹天时啊，停啊，要落雨就拢会酸痛。像即届安尼，即马就拢要歹天嘛，拢袂酸痛。
0: 拢无个无红头宝贝啊啦吼！
1: 哦，爸爸你即来行个，即
0: 好
1: 两只，好两只方式上有效。
0: 好来，你先来。
7: 我个南区我家咧，家区我家咧食。
0: 好，好，好，来，方式
1: 正个，还是骨头当当个头。
0: 啊，来，我就来请忙啊，大姐。
8: 哎，
0: 这是个，哎，来边好两红哦。
8: 嘿嘿。
0: 来，等来家咧。
1: 大姐，谢谢。
0: 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来空吧，空空。空白空白记号条，这个电话就是要解决恁骨头酸痛症，要解决恁风头暴尾，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啦吼。啊，今天我就跟恁讲啊，食无好物件，做你个假装来用我，我就跟恁讲啊，土壤我有够欠的，正工人阿辉家己去抓的，
1: 咱
0: 的居民你个想，我就甲请来到现场啊，啊，这届搁卖嘞。吼，唔、哦、知要过外久才有啦，吼、哦！我这个未来外久才有哈、啊，来回你就准备吧。
7: 喂，家伙，哦，啊，等你，你刚才。

0: 哎呀，你个头红哦！
1: 嗯，
0: 我食你两单啊！
1: 嗯，
0: 我到我一个真来，两骨咧真被酒啊又杀掉哦！啊，我那不会食，我拄啊皮薄食好，真勇敢咧灵咧。
2: 你上表两骨食好，上山咧，
3: 把你叫起，
0: 对吧？啊，我今晚没有出国咧，
1: 没
0: 有出国的时候好，你就要加点大葱来。
1: 好好好。
0: 哎，你我的朋友哦，你当时做志工的时候，那都有那安尼。被主要进去吃落来，迄两骨手术过哦，起码用脚夹。
2: 来，你先写 U V 啊，
3: 吼。两骨用啊，
2: 两骨绝对用。大家剩偌济，做啊，我搁咧套，啊，你搁想办法，你先写 U V 啊，来，你电话夹咧。
0: 好啊，好啊，
2: 好。来，回你又打两千多。
4: 来，我要两大组，要改两大组。
2: 要两大组，爱小等咧，我。
4: 诶，司机，我甲伊讲，诶，你迄土，诶，阮这土量有来啊，有货啊，看伊买买无？因为之前嘛是无货，无甲迄。
2: 你物件是你咧卖，你土量有货啊？系啊，你
4: 啊，我甲伊讲啊，我有咧听啊。
2: 你是拄仔听你有买着，毋是土量有货啊？我真无半下啦，台湾好新妇啊！
4: 你处理，你帮我处理一下。
2: 先写要卖啦，哈，好，我再来甲你处理哈。
3: 谢谢。
2: 啊，来位你要来新台友哈，新台友来要土量王哈。
0: 好啊，
2: 来电，我加红啦。
0: 哦，
2: 嘿，这个节目是嘉宏咧主持的，阿辉咧抓土量的，啊阿任咧做药爱，
3: 对，
2: 嘿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你要来水仙大哥，
5: 来，
2: 嘿来你要被土量王哈，
5: 嗯，
2: 来电话夹咧哈，啊来你要来陈大哥被土量王哈，来电话夹咧哈，啊阿任啊，
3: 是，
2: 人一直咧讲太特大的啦，咱较早买过特大，
3: 特大，
2: 嘿啊，
3: 买啦，你。
2: 啥
3: 啦？阿辉都我又答应讲，伊遐土壤后壁要交遐农议会遐干部。啊，你即摆甲
2: 做我，恁即两工啊嘛拢阁有出力滴啊，哎呀，搁咧做，你等甲做做诶，才好因啦吼。啊，即届即批恁做诶，嘿啊，是毋是？
6: 安尼来着，
3: 是
2: 一千澳啊啦，
3: 一千澳，
2: 嘿，
3: 卖啦，无遐济啦，
6: 三千，三千。
3: 我唔知
2: 道。哦，你那拢咩咧蹲低啦？
3: 八百啦。
2: 哦、来位你好，带诶，训练诶上跳舞诶。
0: 哎，
2: 金丝大哥，我敢真正要去找你，吊手骨。恁迄路，恁迄路规个拢微条条。
0: 我知诶，那我来讲不来过来啦。
2: 我使偌远咧，使到微拖过去你咧，我要去。
0: 对哦，唔好，怎么讲你走路坐近近啦？你唔走路呢？
2: 我要去六帮妈拜拜啊！要去找你，找阿个人啦。
0: 哦，要去六帮妈呀？
2: 系啊，伊刚刚要耍走。我要去找伊。
0: 好啊，大早未做。
2: 有效无啦？
0: 哦，关键做法未歹。
2: 未歹吼。
0: 嗯。
2: 哎呀，这大这训练上听无的啦吼。
0: 唔系唔系，太快了。
2: 今年要，迄间要甲你颁奖的路也未当过你。
0: 哇。
2: 啊，系啊，来电话行咧，金丝大哥。
3: 啊，
2: 来，你要来采访阿妈妈。
6: 哎。
2: 哎，来，你要要偷两王吼。嗯。来电话行咧，来啦，阿姐。
3: 是。
2: 八百啊，一句话，讲钱无讲两啦。我的人信守承诺。
3: 啊。我阿辉在点头，
7: 八百阿豪，安尼。
2: 你也先问下阿辉，咱两个交情啦吼，啊，你都先来位了，
8: 来位了，大王啊，
2: 哎，来了，
8: 来了，
2: 哎，要土龙王哦，
8: 哎，土龙王，我不得吃
2: 嘞，啊，来位了，来了，做阿妈妈，
9: 喂，
2: 哎，来了，
9: 我吃你的土龙王哦，吃到有够好的呢，本来迄医生哦，讲要甲我开刀啦，
2: 是。
9: 啊你！你介绍我食迄土龙王，啊，甲迄关节伊做伙食吼，啊，食起来哦，改善有够多呢。
2: 脚头乌吼，
9: 嘿，迄落嘿，脚头乌啊，甲迄落膝关节，安尼食安尼真有效。
2: 对对对，哎、啊，真正有够赞的吼。
9: 有有。
2: 你两个做伙甲食生冷骨、补骨浆、吐骨浆，啊，物件妈妈我阿你讲吼，啊，咱物件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嘿啊，我讲会当食咱用食的，未当食咱再来开刀。吼，袂当食咱用煮的，袂当煮咱再来开刀啦。
3: 对，
2: 嘿啊，啊你食。
9: 食这嘞，食这免开啊，然后改善真济啊啦。
2: 医生有甲你讲免开啊。
9: 我甲讲，我甲医生讲，医生讲安尼免开啊，你从安尼遐药啊调好，你继续安尼食就好啊。
2: 哦，我是讲，医生啊，才听你话，你讲免开就免开
9: 啦。无啦，医生，我甲医生伊甲我讲，我迄落食安尼改善足济啊，甲我问看我食啥，我有甲讲啦。
2: 哦，哎呀，
9: 阿公，安尼你就继续搁食，安尼就暂时。
2: 我跟你讲，李叔阿妈妈，阿秀伯啊，布袋大家买来抓土龙就对啊啦吼。人五十年前抓到今啊，都为毒，伊甲阿辉因阿公啦， 阿辉那讲不对的呀。

0: 吼，拄啊敢剩阿秀伯啊，95岁，因某捌车祸，因囝要甲开刀无开，食咱的土龙王，食甲好去，龙骨歪去无开刀，龙骨骨白烧地无开刀，风湿性关节炎无开刀，你甲想因囝骨科的医生呢？嘿啊，所以讲你看咱的土壤偌好用吼，
1: 啊，都食了真好，改善有够多。
0: 安尼吼，甲你恭喜啊，恭喜恭喜，好来，你等来
1: 吃咧啊。哦，啊，你讲啊，即卖吼，我往食咧，往食咧，真迄落上重要啦。我拢逐日都甲食，逐日都甲食。
0: 我跟你讲，上重要紧，顾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机会啦，身体顾用，才是真正你得到的财富。身体顾用。
1: 吃那
0: 个两多大多的来好好来等
2: 来吃
0: 咧啊！先吃有味的，甲老家吃一个，我咧做做做啦。啊，阿舅咩啊？迄电话满线满架咧，你和老家咧接拢有压力咧。啊，只要恁两个一句话同意，嘿啊，咱老家咧接都无压力啦。
3: 来包你啦，
0: 来包啊！
4: 高兄，阿林，
3: 是
4: 啊，安尼啦，我安尼啦，我个姓吕，高兄个吕姓吕八八啦。吼、哦，啊，做日再来迄批吼，迄批土龄，迄无偌济，迄量无偌济吼，遐唔好卖就好啊，遐伊爱甲我留咧。
0: 哦，啊，我一百八啊，
4: 我今
0: 仔
4: 日，嘿，我今仔日我先卖大把紧。
0: 安尼我你讲来准备时段，我加八百啊来，为了来比我妈妈，
1: 哎，
0: 来比土龄王哦。
1: 哎，对，
0: 来等下，等下叫你。来，我你讲，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佫爱半年、一年以后，我唔知啦吼，我就讲啊，这种野生。天生的物件，偌济我唔知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阮头家有交代哈，因为太济人咧讨咧，我最近有加做无用的咧无用电视台的代志吼。爸爸妈妈，大家要靠土龙王阿金拄啊有来啊，咱阿辉家己专门咧抓土龙的嘛有来啊来，回你要要土龙王吼。
5: 哎、欸，你咁加红啊？
0: 哎，我加红本人。
5: 哎呦，我夭寿哦，顶下要唔对，要
0: 我夭寿，我无啦。
5: 夭寿啊！
0: 哈，
5: 你交红掉啦吼。
0: 系啦，我无夭寿啦。
5: 哦，我顶下去买土龙，台湾土龙买来土龙丸，什么碗粿啊？啊，我某我买不完哦，搞我买到要臭头。
0: 啊，你都乌白面。
5: 哎呦，我内三杯，啊，一定要认定恁家的，可是较有效啦。
0: 当然嘛，即爱紧共大人讲，坐车看风，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买物件你爱慢慢啊拣。啊！你著过去见阮兜下吃好，啊！你无继续买，你去买别人的，当然嘛无好。
5: 是啦，买唔掉去啦，赶紧买唔掉去啦。
0: 爱指定人民的土龙王哦。
5: 哇！你这真赞啊！我母啊，十年外吼，改善都多啦，感谢。
2: 是，甲你恭喜。
0: 安怎改善？讲王
5: 姐。真是嘛，更变天吼，更变天都安尼，腰这骨痛到要害去哦，叽叽叫伫安尼，大家伫安尼。我信地啊，改善都多，拢讲，哎，你紧甲我买迄个加红的啦，啊，若买无啊，就紧甲我讲，去甲我讲啦。
0: 哎，
5: 啊，顶下就是赶紧去买，唔着紧去啦。
0: 哎呀，唔好，伊也唔好赶，指定0800081081，这是正港的土龙王哈，来一点来夹咧哈，点来夹咧。
2: 谢谢。
0: 这真正大家娱乐，阿英，
2: 是，
0: 今日800无够啊啦，我看安尼啦，1000啦，我最后的要求啊，即届得。
2: 好啦，高兄，1000
0: 啦吼，啊，头先800已经卖完啦，恁会使改啊？我今日开放落，未超过10组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有食过、有买过就对啦。我今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吼，要互恁会惊喜，互恁会欢喜的吼。今日恁若买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啊。我阁加送你一组四鞋，六鞋，安尼34鞋，无好听。阿金
2: 是，
0: 即下互你甲报咧，
2: 报
0: 35鞋啦。
2: 好啦，10组尔。
0: 开万二，35鞋，互你酸疼，好利利啦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捌食过咱的土龙王的，你则甲买大组的，咱的大组的就对啦，互你会当长筋。互你会当袂惊路变会惊，互你久袂落，袂徛袂久袂啊，拢总甲你改善来为了，季小姐。
1: 哎，来为
0: 了，嘿，要土龙王哦。
1: 我要珍珠粉呐。
0: 来，等下个来为了，来文雄大哥，来为了，要土龙王哦。
6: 我要挤珍珠粉
0: 呐。好，来为了，来为了，来金哥大哥，来为了，要土龙王哦。
1: 谢
0: 啦。哎，来，麻烦你啊，来为了，来，无啥呢，来要土龙王哦。来，等等，来。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开放这个特大组的1000%了钱啊！啊，这亲戚的，这正拢2斤以上，内底也有揽着4-5斤的土粮啊！嘿啊，哦，台湾老媳妇啊！
1: 我在该科大读的，
0: 有会吼、哦？有啦有啦，嘿嘿，真会使啊！
1: 没
0: 啦没啦，真会使啊哈！好在在你赶紧卡起来，你搁15000分钟。都未付啊哈！来，今日个来为了来出妈妈，来为了去台中王哦。
2: 但我老大特大组的，刚好
0: 有买过吗？我吃过，吃了呐。
2: 我吃，迄吃着精神真好，
0: 精神真好。
2: 阿妈较袂搞酸疼吼，阿加较有体力。
0: 都酸疼的，不管你什么骨头酸疼，上手袂夹，关脚袂起来。像头大妈妈讲，伊原本会软脚。啊！我你讲你脚会旧筋走路，细细碎碎、皮皮薄薄的，赶紧甲买汤来吃。系啊，
3: 坐坐袂久诶，
0: 来等你行咧哈。
3: 坐了5分钟就站袂住迄种诶。
0: 系啊，咱人中骨就对啊，你若甲顾用。我甲你讲，土龙王啥那才好用？咱的中骨主宰咱的一切，真侪人的脚麻手臂，就是中骨生骨刺开始诶。来，你要用徐大哥要土龙王哦。
4: 哎，
0: 来等你行咧。啊！你若两骨甲固样，你骨刺未生，你就未脚麻手臂，你未脚尾手尾无力。我甲你讲，中辈时代，脚会长会点的啦，会麻的啦，食咱的土龙王啊！来位了。
4: 哎、欸，家我们买土龙
0: 的
4: 特大组的。
0: 特大吼、哦，来点来行咧，你有买过无？
4: 有啊，我一个两骨吼，
0: 哎，
4: 弄
0: 成
4: 了
0: 足好的呢。吼、哦、吼，安、哦、尼你内行的，好，这专门咧做两骨的，来点来行咧，来位了，来了，请大姐。来位了，要土龙王吼，来等来行咧哈，啊，来位了，来玉玲大姐要土龙王吼，来等来行咧，
3: 谢谢。
0: 啊，来准备时段，等来0800-081-081爱卡两届才会通，恁拢讲我电话报伤紧吼，啊恁是爱恁认真听一下来话了，李太太。
5: 哎、欸，
0: 听得好。
5: 我卡头会吃，迄是
0: 会使吃。卡头会吃，吃啦无啊，拳头骨飞起啦。
5: 哎呀，
0: 照三顿甲吃，三粒嘛。
5: 哎呀，
0: 饭前饭后拢免去，食饭前都减开你。食饭前都减开你过位啦。哎呀，吼，来电来行咧哈，好。这锁筋话会寸筋串骨，甲你带你的元气啊吼，这嘛带动你的精气神，根本是大。爸爸妈妈，是安怎伊会当叫土龙王？长辈时代，伊甲龙平用啊。
3: 对。
0: 吼、哦，我都甲你讲啊，龙就是一个吉祥的物件，是安怎叫土龙？正讲土地之龙啊。嘿，问做这妈妈。
5: 刚好嘿。
0: 嘿。
5: 我讲哈。
0: 嘿。
5: 哎，我爱吃大包啦嘿。
0: 啊，你有吃过无啦？
5: 啊，我吃了，从你开始就吃，我两骨手就吃较好，我现在都没在吃医生药啊。
0: 两骨手术吃较好而已哦。
5: 嘿啊，我都吃你的土龙呢啊，从你未开始我就吃，我嘛鬼死人不听电台。
0: 鬼死人不听电台。
5: 那就你会专咧吃你的，
0: 但是我
3: 做妈妈给你建议，
5: 只能够看医生。
0: 啊，赞赞赞，安尼教红这个囡仔。大家相信啦齁。好好，这太平的瑞珍妈妈啦齁，感谢你啊。瑞珍妈妈，你安尼一通甲我学了，甲我困定，我
5: 无趁。土龙上好。
0: 哎呀，无趁
5: 钱。你家去我家嘛，足好诶。
0: 哎呀，无趁钱嘛，欢喜，感谢你啦。
5: 足好，足好诶，我食到都唔免看医生啊，免食止泻药啊。
0: 安尼吼，有遮侪妈妈。
5: 食你诶，现在天。天
0: 母啊，
5: 吼，
0: 食到
5: 拢爱困
0: 了，
5: 拢盖起来。
0: 安尼好，哇，有够赞的，这
5: 是
0: 这妈妈。
5: 啊，加迄个胖红精，胖红脸，
0: 哦，
5: 胖红精，
0: 胖红精啦，胖红精，
5: 食咧胖红精到天母，
0: 难
5: 得食。啊，暗时爱困了也免食。
0: 啊，你到太平咧，用看来我。
5: 哎，食到好食。
0: 多谢多谢，好。
5: 啊，你
0: 打
5: 电话，
0: 好，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
3: 谢谢。
0: 来维六，来苏大哥，来维六，来要拖两红哈。
6: 哎，都红掉都红，我这边话这边吃完啦吼，啊，头一个大多的哈。
0: 啊，你买骨吃了啦？
6: 哦，我本来有只骨安尼听讲要害，安尼我吃这头龙就改善多些啊。
0: 是哈。
6: 系啊。
0: 好，来啊，等你来好妈妈。
5: 喂。
0: 来，买头龙王。
5: 好
0: 哈。哎。
5: 买头龙王啦。
0: 来。
5: 买一大多嘞。
0: 一大多有买过无？
5: 有啦吼，我进前咧腰闪着无？啊，腰闪着吼，我就。听你咧讲，啊，我就我来试看卖啊。
0: 要想着三顿，我食三粒，一天就好啊。今日食面啊，食了就好，时间。

0: 我电话若搁拨落就对啊，等下一千阿念咪就搁写了了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全国正港台湾的土壤，干了我有尔，来回了，慧珍妈妈，来你要土壤王吼，我来电话叫你，来回了，单亲阿妈，哎，来要土壤王吼，来电话叫你吼，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土壤那不是台湾的主家包啊，我的土壤那不是台湾的就对啊，我给恁听讲棒，中北师大，我的产品会当卖到全国，卖到上电视台。全国唯一第一个为电台做甲全国的电视台哦，唔是电视台种为车台，是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甲我困定，甲我访问的啊！来喂了，你妈妈，来要拖两红吼，来等你叫你，来喂了，来你徐大姐，来你要拖两红吼，来等你叫你，来喂了，来阿碧啊妈妈，来你要拖两红吼，哎、我家红本人。
1: 我唔捌甲你问吼，我迄脚吼，迄脚拢安尼硬硬安尼啊。
0: 食三粒三粒，嘿啊，一工照三顿。
1: 含你落去，顶届我冇甲你买规箱的去国规馆的，有做啥物？啥物？
0: 不要紧，规罐的不管啥，甲我买拢甲男的食啦，系啊吼。
1: 拢会当男的
0: 食。嘿嘿嘿，一定好的，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喂你，来张大姐。来喂了，要拖两王吼。
2: 嘿，我要
0: 拖两王。啊，来喂了，肖安大哥。
3: 今天你被拖两了。
0: 嘿，对，有被过无？
3: 啊。
0: 来拖两，拖两，等等叫你。啊，来喂了，来笑笑姐，来喂了，嘿阿姐啊。
3: 我被拖两王。
0: 有被过无？
3: 有。
0: 食了好无？讲一下，笑笑姐，甲我讨差不多，甲我讨差不多十遍啦。你家己卡
3: 有够久诶！
0: 哎呀，啊，公司干呐？你甲我聊下呢？卡差十遍，甲我讲要拖两王啊！啊，真正有遐需要拖两王啊！
3: 我得破耳啊，啊，裤咧背起来啊！
0: 吼吼！
3: 啊，常常拢裤咧背袂起来。
0: 啊，恁是破耳啊？恁当初你买无？
3: 买无啊！我得爱等你叫我。
0: 吼，你这样咧有够含慢诶！你人缘有够歹。哎呀，我连讲叫我拿飞机去当小卖二头啊！哎呀。甲我买较俗啦，你甲我买一买几啊万呢？哎呀，
3: 我拍电话敲你啊，要订大组的。
0: 啊，你食了安那？
3: 我即马咧苦咧爬起来吼，叫做流利哎。
0: 恁咧破耳拢压开工咧。
3: 系啊，啊有但是压咧要起来变数吼，安尼就爬袂起来。
0: 阮遐一个吼，阿丁阿妈妈你知无？伊本来压甲拢翘骨，啊当然食我的土龙王，有全部拢顶哩无无。唔过伊翘骨无变遐严重啊，你知无？因为伊家己两骨修补啊，嘿啊，来你电话叫你哈，好，好，好，好，
4: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这中北师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喂，你有金彩啊？
5: 嗯，你好，
0: 妈妈，
5: 哎，
0: 来，你有我家红啦？
5: 哎，啊，迄个是你了，卖食酸甜
0: 的，哎，啊无咧。
5: 啊，迄个
0: 讲，食酸丁、食寸筋串骨，啥物较好？
5: 骨刺
0: 一定有效诶，但是骨刺我甲你讲吼，骨刺伊会慢慢啊甲你改善，无法度做一改，甲你断筋哦。哦，我袂使，我袂甲你讲，骨刺你若上好教我，骨刺你上好教我一样物件做伙食，伊会互你断筋，叫做凉血素血结。嘿啊！嘿啊！你啊，甲做伙食，才会阁愈紧，吼！来，你等下叫你来，为你来买土龙王吼。
6: 哎，嘉豪，我买土龙王。
0: 好，来等下叫你哈，来为你来塑胶妈妈。
6: 哎，今天买土龙王啊！
0: 嘿，有吃过无？
6: 我食只挂骨头够赞的，把我加一大大多啦。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好好。啊，感谢全国这东北师大，因为我无法度，大家拢互恁娱乐啦，吼。讲真正诶，啊恁诶娱乐啊，我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因为有恁诶娱乐，有恁诶肯定，互我做产品阁愈有动力来请侬兄。
5: 诶、
0: 欸，妈妈。
5: 我买
0: 土龙王。
5: 土龙王即马一
0: 个
5: 是
0: 四组诶，拢三十粒诶，四组诶
5: 六盒。三十粒。
0: 本来就三十粒诶，毋是即马三十粒尔，迄土龙王
5: 够多。
0: 无啦，土龙王六十粒诶。啊！你买三，你我你讲啊，你买三千六盒等于共阮三罐大罐的，咪讲意思？哎呀，吼！来电来叫你，你家己去
5: 算一下。
0: 哎呀，来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物件我甲你讲啊，物件是要食有效的，唔是要食俗的啦。啊，我用串卖你就好啊，吼！我来。

0: 用穿袜子，像别人像他拄啊，两下卡电起来，阿云囝去买土龙精，食无效的啦。阿云囝去买唔着牌子啊，食无效的啦。来位了，月娇大姐，来了要土龙王吼，来电来个，来位了，来英仁妈妈，来了要土龙王吼，喂。
1: 要
0: 买土龙王，嘿，要土龙王吼，来电来个，嘿，家宏本人。
1: 啊，大声我听无。
0: 家宏本人啊。
1: 哦，家
0: 人
1: 本人
0: 哦。嘿啦，你要土龙王哦。
1: 哎，我中大。
0: 我知影来，啊，你有食过无？
1: 啊，我唔捌买。
0: 唔捌买，食看卖啊咧哈，不赚咧哈，食了你会卡电咧，可惜啊。嘿啊，搞我饿了。
1: 唔捌接到你家人咧。
0: 嘿，唔捌接到吼，啊，第一届甲你祝寿，祝好你身体健康啊。土龙王食食了，你徛倒来放双手。嘿啊，好你就可惜啊。
1: 好，谢谢。
0: 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我唔敢伤大声，哎呀，我惊恁讲，等下我是咧甲恁相骂呢。啊，但是物件有够少的哈，愈来愈少啊哈，来回了了真。
2: 各一组。
0: 各一组。
2: 嗯。
0: 啊，你有食过无？
2: 我应该
0: 家
2: 己应该
0: 有
2: 食。
0: 应该有食啦吼，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回土龙王哦。
3: 嗨，哎，对，阮厝边讲我食了，看我食啊，尼啊好哦，尼啊赞哦，讲叫我家己叫大桌，搁叫一桌。
0: 好啊，好啊，安尼就好啊，吼，家己买买有通食就好啊，我无够会咧，吼，系啊。
3: 好，甲我食一个啦，来斗小杯，吼。
0: 我知影，恁甲我斗小杯，我真感谢，但是爱我有够会，吼，来等你食咧。
3: 好啦，
0: 好，来喂你，来医生大姐，来喂你，要偷龙王哦。
4: 喂，你好。
0: 嘿嘿，医生大姐要偷龙王哦。
4: 哎，不是，我想先
0: 生。来，回六，来英川兄。
5: 哎，我要四座土龙王。
0: 四座土龙王吼，来，等等下咧。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电话甲记号条，会酸痛都唔正少啦。我著甲你讲啊，若食无好，即种若互你骨头食无好，拳头罐全随关起来。回六，文清兄。
6: 嘿，
0: 妈妈。
6: 土龙王，
0: 你是文成阿英太太啦吼，
6: 嘿，
0: 哎呀，所以讲爱叫文成啊大嫂啊，是叫妈妈，
6: 妈妈，妈妈，
0: 你这声听起来叫少年呢，
6: 啊，
0: 你七十岁阿未？
6: 阿未啦，
0: 阿未吼，嘿，你声听起来叫少年呢，
6: 真的，
0: 阿你叫大姐，阿你叫大姐就好，
6: 哎呀，叫妈妈，妈妈不紧啦，
0: 无阿英来佚佗，阿土龙王真赞，食看卖下咧哈，
6: 好，
0: 好，好，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土龙会当甲你收筋活血、寸筋串骨，甲你生骨长、补骨长，甲你补你量骨脆，这点，我甲你讲吼，听话听尾声，吼、哦，量骨就是咱人所有主宰的整个五脏六腑也好，包括你的所有四脚手也得啊，吼、哦，你的脚甲手就是拢量骨咧主宰伊的活动力啦，吼。啊，今日伊会当甲你补你的龙骨髓，吼、哦，所以讲我讲啊，人古早人先啊讲食土龙，不但对查甫人的方面精气神，对女性做回来，大项拢有效，
7: 是
0: 因为土龙太济营养的成分啦。来，位了，张女士。
8: 哎，张都啊，我在做对无？
0: 嘿。
8: 啊，要改中诶。
0: 你好，改在你进入观音卡去啦，改无等下就没有啊啦。哎呀、啊，来电来个咧吼，
7: 谢谢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来为了来记咧啊！
9: 耶，四组偌济？
0: 四组的三千块俩。
9: 贵啊！
0: 六啊，有够济。哎呀、啊，电来个咧，来为了，来
10: 为了。喂，你好。
0: 新听友了，我嘉宏。
10: 哦好，啊，我要订一组迄个土龙王。
0: 土龙王吼，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10: 喂。
0: 喂。姐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10: 哦，我甲你买足侪项啊。
0: 啊，不过我那无啊，我那无你的名，你换的。
10: 我第日，姐，我即马伫阮家吃。
0: 好，啊，多谢哈，多谢妈妈的支持，啊，你等下。
10: 姐，你我咧讲，我即马买寄古城。
0: 好，你等下，啊，你甲我楼下服务人员讲哈。
10: 好。
0: 你等下寄咧，啊，用来佚佗，多谢哈。
7: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个哈，我都无爱阁介绍啊，蔡大姐。
11: 嗯，
0: 来了，要偷龙王哦。
11: 嗯，来，谢谢我给他提
0: 着。谢谢诸位啦，哈，好，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伫即个变天，哈，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风头暴尾啦，哈。啊，进即个季节，哈，啊，时热，时热，时落雨，哈。

0: 啊，有当时啊，恁去房进进出出，啊，着骨头遐酸，遐抽遐疼。尤其咱即卖少年家，咱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孙啊，坐办公桌啊，大家拢坐到五十斤，坐到腰骨拢压袂直啦。吼、哦，啊，我着讲啊，即会当食咱的龙骨，食咱的椎间盘，食咱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哦、啊。啊，是你这个变作慢性的关节炎，拢总有效。尤其针对你脚底一点一擦一麻的啦，骨未软，筋都未了灵的，吼、哦，我就讲啊，和偌济人食个四卡椅啊，唔免牙。啊，我讲啊，吼，那骨头药啊，问家宏就对啊。家宏家己二十年前骨头开过刀，我专心研究骨头药啊。研究有够久诶，所以讲骨头药啊，只要经过我食过，经过我试过，恁拢做免烦恼啊。因为啥啦讲，恁袂去用骗你。啊，今日我袂恁接受，搁难能可贵，这打最好尔啦。嘿啊，这多长多打包装好，来回了，来回了，喂，啊，这多打包装好，吼、哦，啊，这是真正阿辉兄伫家己布地。专门咧厉害，啊人因个传授着三代的功夫啦吼，啊含阿金三角研究，
1: 是，
0: 过来个加上最近布地一个老员哦，叫阿秀伯啊，95岁，翁阿婆拢90外啦吼，因某我甲你搁甲恁讲一解，因某骨头车祸，因囝咧做骨科的医生，无瘾互因囝开刀，伊甘愿食伊家己的土壤，食较好啦。来回你个好美妈妈，
2: 哎、欸，
0: 来你我家红，
2: 你家红啊，
0: 嘿、欸，来你土龙红啊，
2: 大大做土龙红，
0: 来电来给你，啊，来准备时段，啊，电来我最后给恁报一个，恁若无爱骨头酸痛症的，无爱酸抽痛麻痹，会旧筋的，脚骨会无力的，吼、哦，走路会软开，啊，走路骨头会酸酸酸酸的，电话0800088。空白的，今日四组的，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若客户爱买一大组的，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我搁送你7盒，我送你一组四组的，阿金搁加一盒，拄啊35盒，啊，今日互你开20000。好，你骨头酸疼，好哩哩啦吼！来，喂，你个经理大哥。
3: 喂。
0: 喂，妈妈。
3: 啊。
0: 来，你个要去土龙王吼。
3: 嘿嘿。嘿，
0: 来电来给阿你。哦，你这带五地川关中乡南汇。嘿啊，好，来电来给阿你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就甲你讲啊，家宏会当受到大家这大的肯定，受到大家物件这么支持来，对联妈妈。
3: 喂，你好。
0: 土龙有买过无？
3: 没有，
0: 没有，你别偷凉哈。
3: 嘿，
0: 来
3: 听听
0: 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明仔呀。
4: 喂，
0: 明仔呀。
4: 喂，
0: 我家宏啊。
4: 哎，你家宏。
0: 哎，你别偷凉呢。
4: 哎，偷凉。
0: 有买过无？
4: 我哦，食。我别倒错。
0: 别倒错，食了好无？
4: 哎，你家宏啊。
0: 哎，我家宏食了有赞无？
4: 礼拜啊。
0: 好乐一个。
4: 哎，够
0: 正赞。正赞哈，好，来。啊，你正客气哈，明仔妈妈来喂，你好，小兰妈妈。
5: 喂，
0: 秀兰妈妈，
5: 哎，那个大好兄呀，
0: 嘿，
5: 哎，这大嘴来讲话的，
0: 万字呢
5: 啊，啊万字话的，对啊，
0: 35盒，
5: 啊吃啊，带有几粒，
0: 30粒啦，吼，你吃吃阿边物件，你别阿唔知啊，你
5: 哦，60粒哦，
0: 嘿啦，30啦，
5: 哦，30哦，
0: 嘿啦，那贵着，那60粒买，那卖你60粒，我都要走咯。哎呀！
5: 哦，阿姨家好本人呀！
0: 我家好本人。
5: 哦，哎呀，好啊，做大做啊！
0: 来等你家咧哈。
5: 啊，我这边问你哈。
0: 嘿嘿。
5: 我这一脚骨哈，阿边阿骨讲，去家一直讲讲有等伊咧，阿够好。
0: 有啦，食三顿加食会当食到4顿，食那无好，你家就来搞咧搞骨啦。
5: 哦，哎呀，
0: 哈，来等
5: 你。你边阿骨断两支呢？
0: 边阿骨断两支，边阿骨无在条加嘛，无在条创啥？干来当客食药，甲保养，甲顾好，赶紧连起来，安尼尔，
5: 哈，
0: 来，林大哥，
6: 我食三组，买两组，
0: 啊，林大哥他都有卡起来，啊，无讲到阮的土壤咧，你他都干那讲三王，土壤你有买过？

0: 有啊，啊我着土壤从前面出来，我着买来食，我着少年有运动伤害有无？哎，腰酸腰酸，食这味改善真济啊！
1: 啊，你这公务人员真拢会使听电台啊？
0: 哎，
1: 哈，
0: 你讲啦？
1: 我讲你公务人员真会使听电台啊？
0: 无啊，中头休困呢？
1: 哦，是中头啊？
0: 系啊，爱休困一个啊？
1: 哦哦好，
0: 系啊，
1: 这土壤王真正赞啊哈！
0: 土壤王未歹真正，这对酸痛的部分啊吼，做好诶。
1: 是哦，我听讲伊嘛拢摕转去互伊妈妈食啊食啊，有够赞。甲恁感谢啊！
0: 阮丈母嘛，本身嘛食了袂歹啊。
1: 哦，阮恁丈母嘛，啊，恁丈母嘛食了袂歹啊！你著爱加减啊，赶紧买转去丈母食哈。
0: 有啊有啊，所以正大多个啊。
1: 好，多谢哈，
2: 谢谢。
1: 来，我叫阿公姐啊。
3: 喂，
1: 哎，来，要土龙王哦。
3: 叫土龙王。
1: 哎，要大壮西装。
3: 我俾有特大组的嘛？
1: 有。
3: 嘿，阿高叫特大组。
1: 食了好吗？
3: 嘿。有啊，我进前就是去削着卡塔乌啊，啊我食土龙王，嘿啊，啊食个，嘿啊，啊即马卡塔乌就较袂讲安尼吃吃安尼，食落安尼挨挨，迄阵啊削一个足轻的呢，啊吃着有啊，
1: 有效啊。当时啊，我你讲哦，卡塔乌是一个足脆弱的，啊因为咱人只要若叮当地动着卡塔乌，啊所以讲卡塔乌你特别爱甲顾好的辽宁啊润大甲咱这个关节拢爱甲顾好哈。
3: 哎呀，哎，高，啊，我起码吼，我起码卡吼，迄个阿基里斯腱断了吼，啊，我已经开刀接好了，我起码食土龙王，搁要搁加啥物回来食？
1: 啊，你加阮的筋骨草还是香筋宝拢会使？哎呀，迄拢真赞吼，还是用关节？哎呀，迄拢做好诶，啊，还是阮的龟乳启动嘛，拢会使吼。
3: 所以启动我是别人启动来吃。
1: 哦，哎，你老来吃，其他咧就会使啊。OK 哈，加土龙王哈，因为和土龙寸筋串骨，安尼更加紧哈。来，等来聊咧哈。
2: 谢谢。
1: 啊，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哈。啊，和长辈时代，恁家己去写。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走路会软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未落，压未起来。拢总甲食啊，偌久毋捌去甲公妈相样啊？较大都大一楼啦吼，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折啊，健保风头保尾吼啊！我著甲你讲啊，只要土龙王你肯甲食，酸痛好利利啦！我著甲你讲啊，土龙王一世人你毋捌食过台湾的，你会后悔吼！啊，这正咱台湾的好物件，咱家己西部沿海的，啊，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哎呀，感谢你来就我的节目，啊后一届较认真聊咧，聊较侪咧啦吼。
4: 我较尽量咧啦，啊，这数量吼，数量原底就无侪啦。
1: 啊，一届做你真正有推荐人买无啦？
4: 啊，我就是推荐人买，所以我拄啊安尼。
1: 伊安尼面相无啥好咧。
4: 不是啦，啊，就一届来就煞无通去载转去，啊，就都讲今仔日买好人。
1: 念伊个嘛，叫我甲买，你甲
4: 看。啊，讲今仔买好人，得去共按啦。
1: 来，你好，丽华妈妈。
5: 哎，
1: 来，你好，来，丽华妈妈，来，电话叫你。哎呀，这真正念伊家己人，因本来讲好伊要爱，就叫我共买。来，你好，保安妈妈。
5: 好，我要
1: 一座
5: 特大
1: 座啊！特大才好，电话叫你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身体要好哩。
2: 老爷，你做做爱统计钱啊！
1: 我来先跟你紧张啊！我死啊！我啊！干大哥，
2: 未超过五
1: 个。干大哥，
5: 哎，
1: 来你要不偷两
5: 下？好，
1: 来电话叫你吼啊！
2: 我来做做差不多。
1: 我知啦，未固定啊，未起来，走路会软开，走路会消偏，脚骨会点会擦会烧会麻啦。七个救未得嘞！爸爸妈妈，吃土龙王，和你好决定。哦，这我真正是。
2: 是和你还是坐未久的？你只要坐拢，干那坐了三分钟、五分钟哦，你坐未掉的，你这个吃土龙王，和你坐掉。啊，上边所坐嘞，你就有些坐未久哦，这才上有效。
1: 哎，我那前面就给他吐了，只要你两个生好决定，熬做工课，搁未破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土龙王，来让你免疫系统买变赞，你也无容易感冒，吼、哦，这是真正一个
2: 是
1: 啊，海中的圣品啦，吼、哦，有钱无地买啊，你家己去把握啦哈，今日3000、6000、万2块，解决你旧年的酸痛症。
2: 对，
1: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
2: 是
1: 来。

0: 喂，你好，我叫大周诶。
1: 你有咩规划？
0: 较早买啊，即马快过唔买啦。
1: 啊，质量好啊。头两行质量好。
0: 无啥，较早拢买细周，无啥感觉。
1: 哦，爱食大周，爱食长期啊。因为你若骨头酸痛严重诶有无？嘿、啊，你一定爱食大周诶，食长期。啊，食三顿啊，食食三粒三粒，三粒
0: 就
1: 感觉。哎呀、啊，来
0: 来，做大呀。
1: 好，等来个咧。
2: 谢谢。
1: 来，来，张大哥，来了，来要头两行啊。
3: 你啊，
1: 爸爸啊！你像你这安尼讲话，安尼无啥冤气有无？你家食土龙王类冤气会较好。哎呀、啊，来电来叫你，
2: 谢谢，
1: 啊、来回了。
3: 喂，
1: 嘿，
3: 歹势，我拄啊订两个特价包，啊，今个要订一个。
1: 无啊啦，你看，你接你楼卡，你看楼卡有无？我唔敢甲你带。
3: 无啦，迄同事啊，拄啊听到我伫诊所咧偷卡电话，你个食公家偷，拢秘伫诊所咧偷卡电话啊，同事咧问我，我咧买啥，我咧啊介绍，伊讲伊迄坐办公桌啊，原来伊迄原来多少分咧？
1: 好啦，
3: 最多来食看卖。
1: 好啦，好，我叫楼卡甲你写，啊，唔好去报啊，哈，安尼。
3: 对啊，我也麻烦你
2: 啊，我想到
1: 来为了来台湾的好媳妇啊，哎呀，台湾的好来为了来兄弟大姐，来为了来为一桌哈，来为了来为做阿妈妈，
4: 哎，你那边会偷两黄啊？
1: 哎，对，
4: 啊，啊，我讲哦，偷两黄啊，那天我刚刚被我讲嘞，
1: 我才卡在你卖台鱼，卡在卖台鱼啊，食个系台鱼啊。哎呀，这个秘书啊，妈妈伫前镇渔港，哎呀，本来都要退休啊，无代无志，食土龙王，食一个养起来，佮开始佮去咧杀鱼啊，对你有够歹势，哎呀！
4: 啊，感谢你啦，感谢你，感谢你，大家好，好
1: 啊，多谢秘书啊，妈妈哈，啊，你要大嫂、细嫂，
4: 大嫂、大嫂，
1: 等来见你哈，台湾好媳妇。
5: 哦，啊，那久才无接电话，我这敢不是要买嘿，无不是要搁买加租嘿，我是要来讲我，哦感最近搁感冒嘿，哎我迄喘背吼，拢食完啊，敢那要无啊较紧嘞，你就甲我。
1: 你要爱喘背，安尼你先甲楼卡讲哈。
5: 啊，无迄疫情即马惊
1: 嘿。疫情有可能会搁严重起来哦。
5: 哎，我有朋友二次确诊嘞。
1: 即阵啊，二次确诊的足济，
5: 啊，
1: 土龙王加食买增强咱那边俩啦，
2: 增加
1: 恁俩啦，吼。来，
5: 就讲传播到
1: 顶
5: 点，
1: 好，好，好，来，先来个咧哈，啊，来，东北时段，电话恁家的卡哈，免生听的转刷啦，白姑的白阿爷三家姐姐四家姨啊，有中国风的，甲赶紧甲买土龙王当去吃，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听一首歌啦哈，歌刷，啊物件啦刷，卖去甲阿边讲啊，我无啊哈，啊恁家的电话较认真卡咧，就会通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听歌，
6: 来一首歌。
1: 来，你好，余大姐。
6: 喂。
1: 来，你要不要偷两红啊？
6: 不是啦。来
1: 来来来，听歌听歌。
6: 一首歌曲叫做《乐山风》。

0: 这首歌曲叫做《落山风》啦，吼，是咱桃园的许太太啦，吼。咱今仔的桃园吼，咱大家咱只查埔啊，吼。
1: 到这结束啦，吼。
0: 无啊，嘛是爱人讲，嘛爱人讲一下，看安怎袂发啦，啊，人搁卡定咧问啦。
1: 来。
0: 讲嘉宏讲伤紧
1: 啦。我物件先偷偷来只讲啦，
0: 来。
1: 偷有讲才有效，无讲
0: 嘛。好，来，紧来，我紧啦。
1: 最后几分钟啊。
0: 楼卡欠，搁讲欠咧。
1: 电话拢满线吼，楼卡有诶，唔敢硬写。
0: 是啊。
1: 啊，我想安尼啦吼。最后三组三组得，
2: 是
1: 吼，安尼好无？
2: 各三组三组，
1: 三组啊，大组三组，
0: 特大组嘛，三组安尼好无？
2: 好啦，好啦，好
1: 来，
2: 无问题啦，
1: 来啊！
0: 啊来，教我跟你讲一下吼，咱这爸母恁注意听一下，电话是0800081081。啊，我跟你讲哦，今日土龙王是6盒3000元，啊，14盒6000元，特大组的其实爱买特大组的较好，35盒12000元啦吼。
1: 啊，所有的酸痛症、骨头症啦吼，啊，你甲食土龙王一杯一中，啊，这家宏敢甲你挂保证，我自细汉就对啊啦吼，啊，看人食土龙，规世人啦有咧食土龙，经济有够的。吃土龙唔捌咧挨骨头酸痛症诶，即我家己亲目睭所见，啊我著讲啊，你酸骨轮痛骨再风湿症关节炎，尤其你骨头有开过刀，你定爱买来吃来回了，免吃大姐。
3: 我要大主的。
1: 你要大主的哈，好来等你家咧哈。
2: 谢谢。
1: 大主的剩两组啦哈，啊来东北时段来回了，金丝大哥。
4: 喂。
1: 嘿嘿。
4: 我
1: 正
4: 要解读。特大
1: 组位，特大来你电话下咧，
2: 谢谢。
1: 安尼特大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甲卡号通，骨头酸痛症规世人无你的份啦啊！我来甲你讲啊，咱无爱阁做气象台，未阁再风头暴尾，未阁再行路生生甩甩，要互你旧的落爬起来，互你会旧会下会坐，行动自由啦。有诶，干那要惊去变数，放一个就惊未到，错着。
2: 对。
1: 因为啥讲？因为你卡无力啦，吼、哦，啊有诶未翻身未变平，长辈时代来话你阿母啊，
3: 喂，
1: 来你嘛要偷龙王啊，来你等下行咧吼，有诶敢若未翻身未变平，变一平啊点，变一平啊点，变一平啊酸，变一平啊疼，爸爸妈妈，偷龙王你若食会着，交道换一招啦，啊我甲你讲，这正台湾土生野种诶。

0: 拖粮啊，来回了亚龙姐，来要拖粮哈，要大桌细桌，
1: 特大，
0: 特大哈，安尼特大剩一桌尔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爸现在人生话你讲啊，钱存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拢看有，大家拢知影啦，来小安大哥。
2: 我吼，
0: 妈妈，
2: 我甲你问一个来塞不？
0: 来，你等我落节目咧哈。你问老大，来为了来朱雄大哥，来
3: 你问。托大主，托大主是几啊？
0: 三十五阿拉万字，加上七阿，嘿。
3: 啊，我甲你讲，我有时阵在经。经大多嘛，
0: 那我唔知道你甲老家讲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来要，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电话拢一线满线，吼、嘉宏只要介绍的产品，我就讲啊，我五六万的会员，暂时已经破六万块的会员啊，因为我要迈向第四年啊吼，所有食过我的产品的人，大家拢甲咱肯定，而且嘛再次感谢恁甲嘉宏肯定，啊后礼拜就对啦吼。连续五天五期产品，拢总是大家需要的，要甲恁食健康、食平安的哦。
4: 啊，这新产品哦，唔捌伫市面看过物件哦。
0: 开翻两档啦哈，我这段时间就是咧走场咧，按电视台瞧。电视台，
4: 人拢要来签你啊。
0: 电视台讲一直要甲我签，我讲卖先，我卖一站啊。后礼拜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支持甲鼓励。感谢阿仁兄，
5: 感谢嘉宏兄小姐。
0: 啊，那骨头酸痛，继续打电话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后礼拜一五天连续注意甲听，五期完全。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这是民本二台放五五千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就头壳疼，现在有人哈，逐工拢有出门啦，啊，一工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原因是足侪种的啦。啊，有个像常务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阮下晡在开讲时哦，头壳疼个呢，哇。哦，今日啊，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才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啊，咱若讲吼，小可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平摆有这个经验啦。好，啊，大部分头壳痛，嗯，较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爱了解讲，小那头壳痛，吼，无听得少嘛头壳痛，干嘛呢？吼，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哇，是一个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感谢朋友收听，秀清在家，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咱来听这首哈，流浪一不赛姑娘，讲个清楚啦，一不赛姑娘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一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是唔捌得讲一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啊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啊滴发烧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替别人来滴安尼吼，烦恼多烦恼多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多要创啥吼？啊，人别人咧食烧糊的一碗米粉汤啦，啊你等边啊在咧发，哎烧哦烧哦，水气哦没烫着哦没烫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咧发啥会？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来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啊，你想过热心过头啊啦，想过头啊啦，吼、哦、啊，你要点啊瞎操心啦，这句来在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想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在发烧，烧哦，烧哦。

哎，深深小姐，你他妈丢丢丢丢啥货？又头壳疼的丢了哈！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了哈，头壳疼了哈！啊，伊对我你讲吼，喝两杯都有。

好，喝两杯，我再来讲哈。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有影正经哦，那一工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们在这里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好，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嘛，头壳疼，你知无？啊，搁在你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卖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脉收缩吼，也卖头壳疼。好，啊，咱搁拄下讲的啦。好，要迄个吼，像我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好，要戒这个过程吼，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搁情况有诶，鼻窦炎啦。啊，喙齿疼嘛是会啊，哦，啊，这种这个毛病啦，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的原因是足多啦，吼，足多啦，吼。啊，咱都来讲一下，吼，就讲头壳这部位，啊，加着颔骨那肌肉过于紧张，吼，造成这个吼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吼，啊，佮着咱脑部吼，脑部细口链等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吼。这个头壳疼，哦，这叫做吼偏头痛，丢这个吼，这个头壳疼。通常吼，靠会所加中高年加的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甲着颔骨啊这部位，这个筋脉过硬，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吼，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是不是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咱的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这头壳足重的，吼，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会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的啦，吼，足暗的啦，吼，这种就是头壳疼。吼，当中如果有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疼的人，上容易的有这种就是头壳疼。哦，这主要就是这个情形。你是要慢慢点点吼，肩胛酸疼，吼，哦，啊，这真容易引起到这种这个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这个头壳疼的原因啦，吼，哦。啊，像讲较少年女性朋友吼，较少年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叫，丢一个偏头痛啦。吼，哦，听讲吼，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那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了有咧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吼循环较无好，所以呢，伫这个血管，咱咧讲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力，就引起吼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的症状吼，啊都是跟他头壳疾病啦。疾病哈，啊，每个月诶，敢那吼，几落遍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几工啊吼，就出现敢那呢，丢着一种吼，会起来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就是吼，有诶过吼，会想要吐，还是讲伫活动吼，迄个足紧诶咧，加速症状恶化。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咱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个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还是讲你困眠无够，所以引起吼，也即个头壳疼啦吼。唔管讲多一种的头壳疼啦，上界重要你要找出就讲吼，头壳疼是安怎来？啊，并且咱上界好事先做好一个记录，怎啊讲吼？啊，我这头壳疼是啥物情形？啊，我拄下咧讲吼，有诶来讲无出门啦。吼，安尼咧，一讲啊无出门，伫厝内面底就头壳疼。啊，那出去呢，上班时嘿，就头壳未疼。咱就知讲，哦，啊那呢，来较少要出门。吼，啊那话讲吼，啊，我平常拢咧啉茶、啉咖啡，一讲啊无啉了头壳疼。吼，咱来知个这个原因吼。讲我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哥哥，紧回来哦。

惊讶过三年了，到这阵我没写批到来给妈妈，妈妈思念你，每日悲伤流目屎，哥哥

各个跟回来啦，吼，阿那管阿听，阿那开讲，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要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吼，足自由自在啊，吼，安尼行东往西，背管路过。轻轻松松，吼、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吃好消费介绍啦。要那无你该看吼，苦啦、啊啦，是不是拢足吃力的？吼、哦！啊那一日以后要爬起来，都搁扎一日力啦。也感觉咧客气吼，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出门，吼、哦！咱那讲到楼卡处是还好啦，那待迄个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个作假啦嘞，好、哦，所以朋友，好、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爱量早，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你来看，哦，差足济哦，哦，有感觉吼、哦，咱的朋友干那足有路呀，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好、哦，内面底吼、哦，这个葡萄糖胺这盐酸盐嘞，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辈介绍，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安尼出门啊，好、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人少一下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一丢。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也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吃这罐，渐渐有感觉啊，吼、哦，足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吼、哦，加上咱的朋友，咱这罐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吼、哦，阿、啊、你嘛给家己爱有一点耐心，爱有一点信心，吼、哦，安尼就对啊啦。

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另外，甲朋友建议你暑假去加落去食。暑假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的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3。好，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讲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所以就这样的时段，咱讲吼，咱有会爱加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好、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好、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持。乱情苦梦。

乱情苦梦啦哈。啊，大秀清简单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叶黄素啦，因为做侪朋友都嘛知影讲，我爱食一个叶黄素做一个保养啦哈。起码市面上叶黄素真的很。

口。先让咱的朋友来提供，食咱这款叶黄素有迄个感觉，主要内面的成分加着剂量，好、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好、哦，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好、哦，啊，够有锌啦、铜啦，好、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安尼都针对着啊。所以咱的朋友提供吼，白白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尤其你若讲其他有食过，有一个比较。特别当感受讲咱这款叶黄素啦，吼、哦、啊，要注文换图，点在只拿卡，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你若讲安尼，看电视、看手机啊啦，看物件啦，足食力的啦吼，会记得哦，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好、哦，一个 B 群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啊，这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益生菌，要哪讲益生菌，今麦做这朋友拢知影吼，咱来补充好菌啦，好诶啦，这也是卖了少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好、哦，咱这个混诶，混诶啦，好、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是咪拢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哦，像讲有诶哦，坐咧便所坐规半波啦。哦，这规半波真困扰呢。哦，恁个特工吼，补充一下这个吼益生菌。哦，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哦，恁那提3盒2500块哈。要注文换图，点了只拉卡，啊，咱冇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哦，啊个大豆卵磷脂。23.5-69.24，23.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高山青。

好天时啊啦，哈、哦、啊，朋友在遐招一个啊，哈、哦，来去那山顶，哈、哦，山顶看星，哈、哦，高山星，哈、哦，看星，有诶爱山，有诶哈、哦、爱海，哈、哦，啊，看一个海水，啊，品一个了。咸味吼，最主要啦，出去行行啦，吼，小偷一个，啊，那无压力足大呢，吼。通常你若感觉吼，那有啥物压力，哈，你真啊，这种人就真乐天啦，拢无了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吼。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到处吼，充满着这个压力啦，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是足复杂的啦。好、哦，咱都要咧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大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吼、哦。啊，咱爹讲有诶工作啦，吼、哦，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厝内面底吼，比如开销啦，吼、哦，啊，佮人际关系啦，啊，佮咱诶健康状况等等啦，吼、哦，拢有即个压力啦，吼、哦。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诶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有比较较长诶时间啊，出去行行啦。啊，听咱咧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首先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吼、哦，都大家轻松快乐啦，吼、哦。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套，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哦，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吼、哦，啊，咱等一下吼，我看伫后一点钟，吼、哦，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的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吼、哦，咱若讲咧，逐工伫流目屎，吼、哦，不知不觉，吼、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落工拢安尼，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啊，咧在流目屎，都爱小注意啦，是不是心理上，吼、哦，有啥物的卡啥物问题，压榨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好，咱在后一点钟跟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好，阿吉文阿爹听，也当完工作，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有在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龙珠类哈，浪子类。感谢朋友这波那在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这罐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咱在节目中介绍哈，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个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的注意。

才会晓用醋橄榄油。醋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这种老长症的呢，伫醋橄榄吼上新鲜啊，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无啊杂，所以内行的朋友啦，吼、哦，怎讲吼，醋橄榄油好的人，吼、哦，老食过咱老树橄榄油有鼻平的人，吼、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橄榄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讲这侪，咱的朋友怎讲醋橄榄油好？市面上嘛真侪，市面上真侪。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佮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元。哦，一罐580元。哦，即马大家拢买廿几箱诶，廿几箱搁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哦，并且拢已经吼，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哦，要煮文番卢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咱搁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同款。也贵箱咱较少，吼啊！内面滴拢已经吼用迄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啦，好看，阁实用。吼，有要做文醋橄榄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吼，首先的电话再拿卡。做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吼，拢个20包、20、30包滴做文，感觉嘴凉凉啦，吼，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话讲一个济啊，吼、哦，甘只喉糖，酵素润喉糖100包100元，内面得30粒，吼、哦，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几粒去落地啊，吼、哦，想要甘只就有啊，吼、哦，啊个脆食面啦，芝麻和枣糕啊，吼、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元，内面得10多粒，啊个元气糖，吼、哦，这一碗1包300元，内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来啊高。水来高啊，并且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吼，啊，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卡起汤匙用干的，还是讲过透一点滚水，拿轮啊烧的，啊，水要透偌济，好灾难啦吼，要淋高淋薄哈，啊，要注文这款水梨膏，这一罐400元，好、哦、一罐400元，好、哦，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喝一口，吼、哦，啉一嘴啦，老米酒，吸淡薄啊啦，吼、哦。感谢朋友叫我哪底听，电话哪卡呢？啊，咱得介绍商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收听电话多多利用，要么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收听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伫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都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呢。那你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你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我的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你捌啦唔捌啦吼？伊咪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马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啥物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拄仔恁讲，迄囡仔也捌啥物货，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有诶吼，安尼厝内面底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即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即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诶状态顶顶啦，吼烦恼侪烦恼黑啦，吼，故来累积到即个压力啦，吼，魏书莲安尼讲啦。吼、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吼、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吼、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哦，咱讲吼安尼断绝着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都安尼，这嘛不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同齐好好的斗阵，吼、哦，爱甲。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咧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当消套的一个方法啦，吼一个好的消套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济啦，有足济啦，吼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会。吼，像讲啊，无来外口行行散步，吼啊，散步行街咯，吼啊，这是种消套方法啦。啊，买物件嘛是种消套方法，对不？吼，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来捞一桶啊水啦，吼，就少浸一下，吼，浸一下身躯，哎，规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呢。哦，即毋知拉轮啊烧诶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即马那热天来吼，都唔好上烧啦，吼、哦，差不多38度左右，慢慢，啊，即下浸咧即个吼、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啊啦，吼、哦，互咱即个副交感诶神经，伊就发挥到作用哦，对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诶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吼、哦，啊！你若讲个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安尼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哦、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哦。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哦，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哦。啊，就是讲吼，咱会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哦。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吼、哦、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吼、哦、啊！哎，对，讲欣赏什么，来去个欣赏，还是讲吼，就朋友出来旅行啦、游览啦，吼、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吼、哦、运动啦。

吼、哦，安尼出来行行一下啦，吼、哦，爱甲那个修水啦、骑卡达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啊，是讲无吼，就直接到来陪伴，来甲伊搭一下，吼、哦，是这种陪伴，吼、哦，这也是咱也有兴趣啦。吼、哦，是讲阿婆来吼，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吼、哦，培养兴趣就对了。啊，无啦，啊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像有电脑里面有多少好耍的东西呢，不然现在有一个 AI、哦、最新的 AI、哦啊、这我们找一个兴趣啦、啊、你如果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就投入、哦啊、就不说这样有一个压力啦、哦、最主要按平时培养消毒压力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睡要睡有八九啦，睡眠要有够啦，因为、哦、这个压力跟着营养、哦、我们营养比较不敢有那个压力呢，所以我们说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伫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吼，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好，这也是一个方法哈。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好，囡仔人你也捌一个啥物？我有压力，讲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离愁海欢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加关啊，伫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加面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诶，真个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那你比如讲哦，迄、那个甘蕾吼，吼、哦，有敢那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迄个薄荷味，无唔对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那有那维工这个剂啊，哦，甘一下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里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一个咱这个脆夹面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啊，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吃的时阵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哈。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里面底有红露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哈，哦，有迄个香气，哦，咱那边哎，加香、加特别、加好加、加刷嘴的哈、哦，一包里面底10多块，哦，一包300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底20几粒，哦，甘咪脆，小块有咧爽麻脆。里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这种足济水来啊，啊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类细泡会落去控，细泡会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主要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个套一啦拉轮啊小诶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诶。哦啊，食法拢在咱啦。哦，一罐400块，咱诶水来啊个水梨膏。要注文欢如秀清诶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人生日店哈，啊，我那在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哈，23056924，也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少一咱化惊就惊，哦，人少一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时势啊，爸母啊出来去倒呀，哦，看你要去倒。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唔免麻烦人，是咪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吼，我行路若讲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丢，食了丢。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成分甲着咧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吼，这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还阁有能够说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第一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咱的朋友拢就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都要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家伙，给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动，搁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平时保养足重要的。好、哦，要做文焕肤秀清的电话叫哪卡？一罐180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搁有家里食无？哎啦，咱有会员呢，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罐暑假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好、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3， 爱有这个维生素 D3， 好、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元，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啊讲吼爱加欠骨本哈。哦在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还图，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小莫乱挂。

寂寞的乱歌啦齁。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齁，继续来安排齁。这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齁，咱得介绍产品啊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吼，来到台北来，这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吼，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伊人家咧几多年唔捌来，吼，你真正吼爱人带，啊，无啦，唔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啊。对不？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甲别讲安尼，哦啊，当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侪啦。所以拢真久毋来台北吼、哦，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伊在台北车站就较单纯。

哦，啊咧，写讲吼，当家人啦，吼，啊，甲到位安尼，还是讲吼，咱台北要去到位啊？你看清楚都未去坐唔到啊，未去坐唔到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咧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咧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咧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印东西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阿姨讲我正要到位啊，我正一个红灯啊，闯红灯啊，等红灯啊，连咪过就到位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位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可能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甲伊讲哦，这台车这个吼车牌啦。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哦，头前个两班拢无啥人，同一个即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才讲你来，我是坐咧即班吼几号的车牌，啊，你啊，我你啊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都同一个坐同一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就对啊啦，无你若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啦，来讲共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嘞，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共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倒位啊，去站路车啊，再个小约一遍啦。啊，无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感谢朋友，阿秀珍冇跟你开讲啊，对不吼？感谢你的收听哈，2305-6924，2305-6924，你说，你那是惊准人了哈、哦？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怕准人啦，不然说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怕准啦，咱说准完啦，通常人怕准，人怕那个鸳鸯的，哇，一抓出去吼，多久，几多个月啦，因为我们长家在开讲说，那如果说那个怕准人，那准完啦，啊，如果有靠花，上花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冲啥，叫做冲啥，我们不会说，找查某。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咧落船吼，会船到哪啦吼？其他咧那靠岸吼，头一件代志，紧嘞吼，鞋啊腾开打拖卡，哦，无拢咧船顶啊，无打着拖卡啦，哦，跟我跟你讲，不接了拖，打者接地气啦，一家船人都晓得，拢咧海面上啊，哦。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吼、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啊，我简单小讲一下，吼、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吼、哦。你若讲爱出门爱步步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哦。一个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啊，爱继续啦，好、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还有咱舒钙，还有大豆卵磷脂，要叶黄素、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还有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还有敏松哦，哦，珍珠敏松哈，啊个脆甲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阿哥，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冇水来阿哥，好、哦，啊，出来面对那里煮食，好、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粗跟那油，也加条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点了只拿卡，2305692。

好，啊，当修正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错跟他有。哦，咱到老爹煮食，吼，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哟，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改变介绍这款错跟他有。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你做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做跟那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咧煮的人嘛，卡别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做跟那有过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做跟那有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稍后爱够一撮仔油呢，爱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即马市面上错跟那油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错跟那油，啊，拢真主动点咧。哦，卡来就给咱注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哦，有的朋友牙膏就想呢。哦，有那送人送礼啊。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里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哦，以往赶快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哈、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啊、哦，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啊，今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都能够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李马山呢，我是高不中，在阮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又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老古，土马的胆”，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

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锣鼓，托麦谈，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无大，但是锣鼓托卡麦谈，虽然是小小的地方，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赶快卖应该发挥的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赶快。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伫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锣鼓，头买单。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行着久，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巴拉掌李明亮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一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

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降瘦，还有柑橘生物。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真的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小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食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无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个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食饭的话，嘛有可能会影响着消化加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着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

代谢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三十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嘛会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吼，睡眠的品质个无好，生活压力个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甲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个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拢真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啊，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甲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家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餐前维持规律，而且搁放松的用餐，买片面来食四小啊，也是啉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爱优先来摄取蛋白质。和咱的营养均衡，并且食饭的速度嘛爱较慢嘞，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来吃，卖互家己感觉足幸福嘅啊。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马英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英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

经常在外口，各位经济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白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哪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将有这灵动的金珠松会用来做参考。咱金珠松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金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金珠松，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金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

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以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煮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也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想书夜夜甜，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算算的吼，第一读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里底把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里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根据砧板间。就是吹便当的所在，专下下的同学拢爱吹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砧板间内底砧板拢摆规摆，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拢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手，尤其是伫寒人，会用食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吹便当伊的必要性加可贵。那是愈接近中昼。同学吼，因为八道腰就骨卡坐袂掉，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啊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间去跟便当等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啥物比食便当骨卡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有诶蒸饭间跟他存一个炊饭的箱啊，蒸饭箱。有诶学校甚至甲蒸饭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阁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互咱想起着青春的岁月。

努力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会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

百病为孙。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里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前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管气藤、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阵哈，摕来干，摕来吃，用的吃卡，过用的吃补。尤其咱的管气藤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枝、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

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高瓦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新丁之卡，买应该食着诺丽果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食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咱家冇水奶糕，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有麦门冬、百合、玉竹，也够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冒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第二上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拢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食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实在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拢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无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甲以前明显无同款，千万唔好认为是长辈老啊，就无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无够的问题，台湾现在刚好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家己厝内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阵，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成为现对于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有应该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拢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成为，嘛得要考虑这面层是不是应该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说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让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和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现在大家使用三系产品，这时间呢、啊、实在是太长诶，时间呢、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阵保养就真重要，拿叶黄素来加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诶，是能够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速，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今世，翁立友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家毛大豆暖灵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

老人子大人囡仔拢会用爱食，有新的妈妈，也个有爱吃布丁的妈妈来食老人子，会用爱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老人子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恁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古诗赏析的节目。古诗赏析所为您挑选的是以文言文写作的古典小诗，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近体诗和古体诗。在古诗赏析节目当中，我们所说的古诗是泛指所有以文言文来写作的古典诗歌。文言文对我们来说似乎距离是比较遥远的些，但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些文言文古诗里所蕴含的都是古人最精炼的一些智慧情感结晶。当然在广播节目里，我们会尽量挑选是属于比较浅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喜欢。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李白他的一首作品，相信是许多人都能够背诵的出来，那就是他的一首五言绝句《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在这短短的20个字里，却蕴含着一份动人的情感。待会儿再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他的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也没有非常华美而精工的词藻。事实上，他就只是利用叙述的语气来写一个远离家乡的人那份思乡之情。然而，就这短短的20个字，却是如此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是如此广泛地吸引着所有的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在白天，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也倒还好。但是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的在心头泛起波澜。更何况李白所描写的这个夜晚是月亮圆的时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月圆代表的就应该是人缘。所谓千里共婵娟，那也只是一份无奈罢了。月圆的时候，难免就会更引起了思乡之情。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在这月亮皎洁的夜晚，月白霜清，这正是清秋的夜景。用霜的颜色来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例如在梁简文帝萧纲他的《玄圃纳凉》诗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说是夜月似秋霜。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里，也用了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一种立体感。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所出现的。李白在这首诗里说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疑是地上霜是个叙述，而并不是形容的词语。这正是李白在那种特定环境里一刹那之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把床前的明月光有错觉而为空明澄澈的月光呢？这不难想象，这两句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位远离家乡的游子，在深夜的时候不能成眠，甚至于是梦醒初回的情景。就在这个时候，庭院是寂寥的，透过了窗户的皎洁月光照射到了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朦胧胧的乍眼望去，就在这迷离恍惚的心情当中，真的就好像地上是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仔细的定神一看，四周围的景色又告诉他，这不是霜，而是月色。惊讶了眼前这么样皎洁明亮的月色之后，抬头一看，这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正挂在窗前。月是这么样的圆，而自己和自己所思念的人和自己的家人又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团圆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床前洒满了皎洁的月光，好像是地上落了一层的白霜一般。抬头仰望着天空的明月，低头不禁思念起可爱的故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天的月光是分外明亮的，然而这份的明亮当中却又带着一点的清冷。对于只身离开家乡的远游之客来说，这当然是最容易触动旅思的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同时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了故乡的一切，想到了家里的亲人。李白在最后两句的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原本以为照射在床前的月光是霜，等到发现它是月光而不是霜的时候，自然就会抬起头来仰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然而透过了月亮的圆，忍不住想起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家在外，想到了故乡的一切，家里的情景，不禁头就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进入沉思之中。从疑是地上霜到举头望明月，再到低头，这都非常生动地揭示了李白他内心的活动，当然也非常鲜明地勾勒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这首《静夜思》，短短的四句，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所蕴含的情感却是丰富的。从字面上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然而，其中的意境却又令人体味不尽。事实上，满腹的思乡之愁，所没有表达出来的，比说出来的要来得多。但是每一位读者却都能够读出在文字之外的意境。所以这首小诗虽然仅仅是短短20个字，但是它的构思却是细致而深曲的，同时却也是脱口吟成，浑然无稽。从这里我们就不难领会到后来的评论家对于李白他的绝句评论，说是自然以及无益于功而无不功这样子的妙境。而李白他的这首《静夜思》也正堪称于后人所说的妙绝古今。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介绍李白他的这首《静夜思》，希望您会喜欢。在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离开家乡、离乡背井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天，您自己本身也面对这样的场景，打开窗户，一眼望见了皎洁的月光，相信李白的这首《静夜思》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您的心头。到时候也许您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李白这首《静夜思》所蕴含的意境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古诗赏析节目再见。

的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咧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六章。这一章咱伫顶一星期已经有照正统一般的研究方法来做一番的研究。会再去咱游园，将这一章搁再来做着一番的研究。咱阿那先来将本文来读上一遍。住在川上，或施家之师傅不舍抽压。咱顶回有讲过，这一章的文是实实在在无简单。那照字文来看，是孔子讲伊看到水伫咧流，啊，为内心有感叹所讲出来的话。但是咱讲无简单的原因，就是讲孔子讲伊究竟是对什么事情伫咧感叹，这会用讲。无人知啦，因为咱未使哩代表孔子讲，咱是咱，孔子讲是圣人，所以孔子讲伊到底安怎，咱唔知。啊那安呢，这一种都是随着研究着《论语》的人，伊家己个人的体会所得到无同款的领悟，还是感触。这会用讲，亲像伫咧学佛的人，对这个参禅同款，家己才知影内面所悟到是虾米。嘛会用讲，亲像伫咧作诗的人同款，伊伫咧写这首诗的时阵，伊的内心的意境是安怎？啊，那讲惊讶的人伫咧家看呢？这呀、啊，只有是个人有个人的领悟，这都无同款了。古早人讲一句话真正好，讲“耳聋音碎，凌乱自知”啊。那像有一个人，伊伫咧啉这个滚水同款，咱边仔的人看，讲哎是烧还是冷啊？伊讲的人啊，就是爱有啉到这个水，伊所讲的。才会当标准，那无呢？你踮边啊，化烧化冷啊，迄拢是咧化。我再讲，你咩人？

根据着孔子讲伊在生所遭遇着的种种的情形，咱来给提出猜测着圣人伊为什么在这个船上来做着感叹的话。咱来看头一句呢，是岁数住在船上，就是讲孔子讲伫这个河流、川流的面顶啊，啊底下看水伫咧流，了后伊再来讲，是食李书豪啊，过去遐个代志都啊，亲像水伫咧流过同款，水流为咱的面头前顺着狗啊的歪转深浅。怕雷啊，更正安尼丢老鬼，老鬼水就袂当过老道顿来讲，施家李书豪夫不下丢呀，但是呢，因拢个继续一直咧老，无论是日时暗时，拢总同款老不停，老不断。咱对孔子讲，到晚年来。一直不断地在追求真理，而且一直地在生活中跟这真理来做着配合，竟然呢，和孔子讲所得到的是一段真正孤独、真正寂寞，而且漫长的一个人生的旅程啊。其中在周游列国啊。也已经有长期的14年流浪漂泊，到头至尾呢，拢未当得到有人肯来采用着伊的政见的明君，参加孔子讲会当当甘强苦将近有50年的煎熬。也已经离开世间了，唔单安尼尔咧，孔子讲的独生子伯夷也已经成老大人来去世。世间最痛苦的，就是白头毛来丧黑头毛。为这件代志呢，咱嘛会当看。孔子讲，伊伤心的情形是啥款？这些拢也阁唔是上重要的。在我看来啊，颜回短命来死，这才正正是和孔子讲最大最深的伤心。在第3000个弟子的当中，孔子讲伊是临危。颜回是唯一会当得到圣学真传的弟子，孔子讲将伊最大的希望拢寄在颜回的身上啊，想未到颜回竟然才活41岁。曾经孔子讲伊忍受着丧妻亡子的痛苦，但是呢。伊拄着颜回死的消息啊，会用讲面临着性学绝望的打击，所以孔子讲伊讲讲亦天丧矣，天丧矣，意思是讲哎呀，天呢特别亡我啦，特别绝我啦。当时徛在伫颜回的灵柩。前面边的学生呢，不知不觉啊，也安尼在咧讲，所以更加忍不住满腹的这个悲伤呢，放声大哭。在身躯边的学生，对这种的超过平常的机智行动啊，大家拢感觉到真正惊吓咧。唔知要安怎才好，所以伫要倒转来的路上啊，学生就对孔子讲：“

主同意，意思是说先生啊，你靠了太过伤心了。在孔子公的心中呢，他的悲痛也未平复，并无什么感觉，所以就回答学生说，有痛苦非夫人之为痛，你为谁？意思是说靠得这么伤心，我敢有呢？我再说，我若不为眼花伤心来哭，无我是要为啥人啊哭呢？这些代志真正紧也就过去了。虽然刷落去，孔子公伊不再为着伊学生来伤心痛哭，但是失去眼花的这个心内的受伤呢，并无平复啊。在伫真正平静的心内，却是充满了永远的孤独。这就成为孔子公晚年的这个好的伴侣啊，伊一直孤独到百岁年老。所以这一天在大水的边啊，在咧散步，看到日头特别落山，就亲像流水沟的水同款流去，未当过倒转啊。所以才好孔子讲啊，心内感触满腹，也因为安呢，孔子讲伊家己就有一段的心思啊。感觉到伊自己晚年已经也无济了，来幻想到这一世人，家己问家己，唔捌甲时间空空来虚度，就算是即马徛伫桥边呢，犹原也是一分一秒不断对自己的修养努力来。学习对着高圣贤的这个道理，犹原也是用心来体会，用功尽出了最大的能力，要将自己所体会出来的道理来推荐给各国的诸侯，参加传授给3000个弟子。但是呢，自开始到现在拢无法度好，互伊家己感觉到安慰。反倒转来，晚年的孔子公，伊就开始来修诗书，来做春秋，将礼乐来改正好正确起来，而且正学到着周朝的周亚亚经。这些流传和我们后世的文献里面，也用说全部他都把我们做得好细好细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用你这样无牵无挂来离开这个世间吗？孔子公他认为他要无法度，自从眼花来死了后呢，真正会当用个身躯来实行着孔子公所看解道理，来遵循着仁德的人，即马又搁伫倒位有，又搁有啥物人啊？会当来继承着孔子公的道理？真理唔是干那观念尔咧，有观念的真理，都爱搁再有自己切身。来实行，才会当证到道理是无唔对的。孔子讲，伊期待后来的人，唔通干那用过一支嘴来讲道理，爱内心甲外表，拢会当来配合

精神困困，用身体来力行真理。卡斯后来的人哪会当安尼做？孔子讲，伊家己嘛认为，那安尼呢？伊那过往去，啊、哦，伊嘛无啥物遗憾啦。但是那无咧，伊一世人，家己嘛唔知讲安尼做，唔知真正会当有啥物结果无？而且伫个未来，也未找出一个真正适当，会当来传承孔子讲的学理的人。孔子讲心内也是有不安的咧，对家己也是讲我也未用你死呀、啊。但是看到眼前川上的水伫咧流，而且不停滚滚，流为下流落去，一去不还呐、啊。伫遥远的诶，这个大地呢，看到特别落些山的日头啊，也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一直为西边啊沉落去。这种的情形，使孔子讲伊想到伊的性命也将近特别终结了，也走到特别尽崩了，渐渐呢。感觉到未来的日子呢已经无了，所以伊对这个颜回啊，啊实在是慨叹万分啊，所以一再呢来伫咧表示出无尽的这个虚无，无尽的空虚，甲永远的孤独。但是孔子讲，伊七十几年来所苦修苦练，会当讲将家己的意志呢，练甲比一般的人搁较超然，搁较突出。已经啊，使孔子讲伊会当安尼安安静静，亲像一湖平平的这个水同款，已经有法度好将自己。该安排个拄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咧，伊的心内平平静静，独独呢对着颜回这件事啊，伊也是无法度好摆脱。这是孔子讲呢，伊啊家己的这个心理的表示呢，咱对《论语》的内底会当看到。另外呢。孔子讲，伊个讲，讲《易经》内底诶，这个重要诶言辞啊，啊，这个言辞呢是在昼夜诶面顶强词所讲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个强诶内面呢，强是枪啊，枪是一个野兽。诶，这个名在昼夜诶文书中是来照着像来表现出伊个意义出来。行，这是讲运转不停的意思。这就好比亲像天，这天诶天体伊个运行，都亲像像同款啊，安尼真正。踏实啊！对古早甲今啊，那有研究着《易经》的学者呢，拢根据传统的观念，认为孔子讲伊所做，虽然有人有怀疑啦，但是呢，甲落尾啊，嘛是互人家肯定。无论啥物人，伊所做所讲，亲像强词安尼。来研究易经的卦象所得的心得，拢无共，拢无唔对。咱所知啊，咱所感觉到的天体，永远是运行不停不息，永远是照着顺序在咧运作。
咱人参万物拢生长伫即个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所以有志气的君子，咱要完成咱的德学学问，要来做事完成功德，拢爱亲像天伫咧行道同款，永远不知息，来自己求进步，来为别人来求无福利。站在伫川边的孔子讲，伊看到这个水对头甲尾滚滚流无停，本来呢正看这个水伫咧流甲无去尽处，的孔子讲，这当阵也将伊的头壳改挖倒转来，向着水楼顶改看去，愈看愈远。伊家己心内嘛是有一番的感想，讲咱的性命都那亲像这个船的圆同款，亲像圆船永远无穷无尽伫咧流出来。安徽虽然是死了，但是我呢也无偌久的时间，嘛爱甲这个世间来过时呀。唔过伫咧化育这个世间万物生生的这个德，是不是我那有停止的一天呢？古早的圣人、贤人，因所留下的这些道理，是不是也永远拢未消灭呢？这是孔子讲，伊看到最老一番内心的感叹，在地。落西的日头一直在落去的时候，最后伊所放射出来的这个夕阳的光辉，留在伫天空中每一片的烟雾云中，射在大地、河边、树啊、山间，无色。正正一直伫咧来了，这个时阵，孔子讲，伊的心中已经啊，照耀着闪闪细细，诶，这个光辉了，这个光辉也就是明仔载日出的时阵，迄个光辉呀。所以孔子讲呢，伊家己自己慨叹来讲。讲水流一直流，不管是日时暗时，拢一直流。这都那亲像世间生生灭灭，诶，这个运作都那亲像这个水的流同款啊呢，永远无停，永远无息。自古以来呢。这个圣人跟圣人中间，他们的体会可以说是很接近的。我们看到道家他们所说的呢，也都没离开到周朝的夜经，神仙也修行，只有独独佛家所说的不一样。佛家他对着世间的这些一切物一切事，用讲无一项唔是亲像，其实是拢一直伫咧消失去。这呢是甲人所无共诶，不过无了解的人呢，拢伫这个中间来分别相见断见。所讲的相见，就是一切拢消散，亲像水流流不断，伊就讲定定安尼流啊。拢拢同款啊！啊，那断见呢？伊就是流过这段，已经是流过啊。搁再流来是后来搁流来，这是一段一段的。这是咱世俗无体会的人，对着道理无了解的人，拢有计算断见，甲计算上见。这样讲是在佛祖的眼光啊，拢是错误的。佛祖所讲的轮回的道理，就。

像孔子讲，伊在船上看到水流所感觉的感想所讲出来，讲死者而舒服，不舍抽噎。世间的事，拢是因缘所来生成，有因有拄着缘，才会结成一切的万法万事。咱若安尼来解看，讲这个思，就有思有不思，不思则又有不思的不思，唔是天下的圣人呢？对这个道理，什么人会当知呢？所以咱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讲这个思者就唔是想，啊，抽也不舍，都唔是断。所以也可以看出圣人以非断非常，这就是缘生的法，跟佛祖所讲的呢非常的接近。咱再去将这种呢来测圣人意，有唔对的所在，也是听众朋友来指教、来指正呢，也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台悦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

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温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

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

其中我觉得它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多谢恁阁继续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的节目。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这次节目有任何贵重指教，希望你再打电话来22886611。下面请听今仔日曾建文甲你安排的《幸福人生》的节目。

伫咧较早有一个农村人，伊个名叫做阿宝啊。呀，阿宝呢，伊逐天拢爱去山顶做田，伫因厝甲这个山卡爱经过一间这个庙寺。啊，这个阿宝啊，伊家天生，伊边啊经过迄间庙寺的时阵啊，拢会伫去拜拜的。啊，有一摆阿宝啊，伊伫个田顶伫咧做工课，伊看到一尾蛇，啊，伫咧夹一只田鸽肉，啊，这只田鸽肉伊个脚已经去予这只蛇夹夹掉了啊，田鸽肉伊会疼，原来真惊吓，所以是安尼挨家呢叽叽叫、阿阿叫。阿宝啊，伊看到这款情形啊，伊真同情这只田鸽肉。阿宝啊，伊就赶紧捡一粒石头，向迄尾蛇就甲夹去，正准。石头啊，煞去夹着迄尾蛇。啊，迄尾蛇是疼到安尼吼，赶紧将家己个村里个田鸽肉甲伊放掉，然后一直逃走，一直逃走。一大久啊，娘娘，迄尾蛇走到安尼不知去向，但是迄只田鸽肉确实啊。死里逃生，伊逃过一个死劫。田鸽肉伊完了，头面一个一声，就跳入去这个水底啊！啊阿宝啊，伊救着迄只田鸽肉的性命了。但是迄尾蛇却是受重伤。阿宝啊，伊伫无意中就已经甲迄尾蛇结冤仇啊！有一天的半暝啊，各位。阿宝啊，伊困得正甜，但是伊个胸腔边吼有一只田鸽肉，是安尼啊啊啊嘎嘎叫，叫到你正大声。有时阿宝啊，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一个看，伊惊一个，原来馒头个顶悬有一尾蛇，啊，这尾蛇是去予阿宝啊进前拍无死个迄尾蛇，蛇。伊唔甘愿，蛇伊利用着半暝啊当中，听候阿宝啊伫咧困的时阵，伊要来教阿宝啊，好你家在田鸽肉伊来报恩，来救阿宝啊的性命。阿宝啊，伊看到安尼，是安尼真生气，伊赶紧去拿一支棍啊，伊将网大顶蛇搁甲拍死安尼，但是迄尾蛇伊真唔甘愿啊。伊死了后啊，伊个冤魂啊，向阎罗王来控告，伊要报冤仇，伊要报冤仇，伊要蛇个阴魂，搁去出世啊，正拄啊好，各位，阿宝啊，因兜个狗母啊，煞生一只正可爱狗仔囝，阿宝啊，伊看到狗母所生个狗仔囝，好亲像是正满意共款啊，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讲伊，迄只狗啊，煞愈来愈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佮真听话。啊，狗啊，伊逐天拢跟伫咧阿宝啊身躯边，一直到有一天阿宝啊，佮入去庙寺拜拜啊。庙寺的主持看到迄只狗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庙寺的主持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主持啊，伊有神通，伊会知影未来啊，甲过去。迄、那个主持就向阿宝啊讲：“你这只狗啊，归去予我来饲，因为这只狗啊是来向你报恩仇的。”

不啊，伊听了后，心中伫咧想：嘿，这只狗啊，真正哩乖，伊要哪有可能要向我报恩仇呢？是不是师傅啊？你伫咧介意这只狗是无？啊，才超讲伊安尼讲的吼。阿宝啊，伊就向主持讲：师傅啊，你若是要饲狗啊，我另工再搁找一只较水、搁较古锥的，阿来送你。即阵这只狗啊吼，啊我甲伊已经有感情啊，我唔敢伤人。庙事的主持啊，知影阿宝啊，伊心中伫咧想啥物货啊？主持伊讲：我唔是要爱你这只狗啊。我是想要替你化解掉恁的冤仇，即阵你唔肯将狗啊给我，即表示缘还未到。不过啊，你都要注意哦。伫咧明年的端午节，啊，就是五月初五的正中昼时十二点，你妻子，你千万唔通困中昼，你爱去做一身的草人。甲穿衫，啊，甲戴帽啊，啊，然后才将草人甲放伫个你伫咧困的眠床顶，将棉被佮甲盖好伊好势啊好势。伫迄日中昼，你就爱眯咧看迄尊草人，唔管你是去看做甚物款情形，你一定袂使生气，你爱会记的，爱会记的，冤是可解，仇不可结。你所饲的迄只狗啊，会爱你的命哦。阿宝啊，伊是听家呢好餐就是对立孤立无中，迄边有可能？迄只狗啊是遐尼乖，边啊有可能会来教我呢？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迄只狗啊，我那真大只，迄只狗啊是真乖，不真巧，对主人是安尼忠心耿耿。会使讲吼，保护主人是安尼寸步难行，寸步不离身。五日吹，五日做，但端午节到啊，阿宝啊，伊想着主持所讲的话，伊原来也半信半疑，但是伊宁可信其有，啊不可信其无。伊原来去做一尊的这个草人啊，伊家己穿衫，不甲草人戴帽啊。然后甲放伫咧棉被内中，棉被搁甲盖好，安尼好势啊好势，好餐就是伫咧困同款。伊眯伫咧偷看，各位真奇怪代志发生啊！哦，什么代志？本来阿宝啊，伊所饲的狗啊，乖乖伫咧门口伫咧顾门，但是伫正中头的时阵，忽然间说弹一声的切入去，砰一个一声。一只狗啊，忽然间好惨，就是掠狂同款。各位，一只狗啊，伊变甲真凶恶，凶凶就对门口撞入去这个房间来啊。一只狗啊，看到阿宝啊伫眠床伫咧困，一只狗啊吼一个一声，凶凶跳对眠床顶去哩，向阿宝的颔棍就甲夹入去，然后。将草人搁甲夹起来，一直害，一直害。阿宝啊，看一个，几颗人拢硬去啊！阿宝啊，一看到安尼，是安尼怒气大发。伊袂记得师傅甲伊讲的话啊。有时阿宝啊，一手拿一支扁担，一手拿扁担，对迄只狗啊头壳都搁甲崩落去。因为伊是真生气，所以讲一个出力，把它出真大。迄只狗啊！叫一个一声，然后头壳出来破去，血是安尼浸浸流，狗啊是安尼喘咧喘咧，佫干干叫，七孔缩流血，狗啊佫来死去啊！有时阿福啊，伊佫去掀一鼎足大鼎的滚水，将狗啊佮抬抬咧，先煞食狗肉。阿宝啊，伊过天光，伊就将发生的代志啊。去庙事的当中来讲给主持的听，主持听了后啊，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主持讲：我甲你千交代万交代，叫你唔通生气。我交代你都爱冷静。我甲你讲，冤是可解，仇是不可结。本来
你若甲放咧

家，你的烦愁就会当解开呀。啊，大一声，嗨呀嗨呀嗨呀！你将这只狗搁甲拍死，搁吃伊的肉，你烦愁是愈结愈深啊！没外久啊，伊的阴魂会搁去出世啊！同款，我来找你报仇啊！我看这厝真正是无遐多通改啊啦！阿伯啊，伊听到安尼，伊双脚哭跪落去啊！伊要求师父，无论如何啊，都要救伊的性命。有时师父伊就讲：“施主啊，你较紧起来，问出家人是慈悲为怀，不过该会的。”现在是改未的，即阵都爱看你家己啊咯。师父，伊阁交代阿婆啊，讲阿婆啊，以后你若是去看顶伫咧做行会啊，边啊就人咧叫你的名，你千万唔通回头，你都爱赶紧走，爱赶紧走。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各位，一过啊，阁经过十年啊，阿婆啊，伊。在这十年的当中，伊平安无代志，阿婆呢嘛无去注意到这件代志。在十年后的有一天啊，日头我那落西啊，阿婆啊，伊准备冰塔关里要倒转去啊。阿婆又忽然间有听到人一个叫伊的名，阿婆啊，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个真水的姑娘，伫咧向伊微微啊笑。阿伯啊，伊已经未记得师父顶摆伫十年前所交代的话啊。山内有遐尼水的姑娘伫咧甲叫，伊就行近前要看一下究竟。正好伊行到位的时阵啊，没哪有啥物水姑娘。阿伯啊，伊向山溪啊底一个看，哦，伊惊一个，有一尾的这个大蟒，嘴八只开，要吃阿伯啊！阿婆啊，伊急爬起卡，就向寺庙一直走。伊撞入去庙寺内底啊，伊就话：“师傅啊，救我！师傅啊，进来进来救我咧！”阿婆啊，伊看到师傅已经是行得两卡。阿婆啊，伊甲师傅讲：“师傅，有一尾大蟒，要甲我食。”庙寺的主持知影讲，阿婆啊的报应已经来啊。但是出家人啊，未使讲见死不救。师父讲，你赶紧秘入去大洞经的内面，我用洞经解砍掉咧。啊，等一个大蟒若找你找无的时阵，你就有性命。阿婆啊，伊就赶紧秘入去这个洞经的内底，都秘好了了。迄个大蟒啊，对庙外锁入来了。这个大蟒啊，真灵感。伊看到洞经，伊知影讲阿婆啊，秘伫咧洞经内底。迄个大蟒啊，对洞经就甲缠条诶，甲困条诶。大蟒伊一直出力，伊要将洞经解吹互伊破，伊要食阿婆啊个。但是洞经是遐尼啊大，佮遐尼啊高。大蟒伊出甲天光，大蟒伊用尽所有诶力，伊吹甲。家己的五脏六腑出来破破去啊！就是大蟒啊，伊食未着阿婆啊，伊死我那真唔甘愿。有时过天光，庙寺的主持来当真的所在一个看，哦，大蟒也已经死去啊！主持伊将当真改吊起来，阿婆呢，伊的面也泛乌了。阿婆啊，我那来死去啊！主持伊就将大蟒甲阿婆啊，甲带伫咧后山的所在。有时经过无偌久了后，带阿婆的所在啊，发出着一丛树啊，啊带大蟒的所在吼，发出着一丛藤啊，藤拢是大丛，藤啊啊佫真唔甘愿，藤一直咧酸，一直咧酸，酸迄丛树啊，甲藤起来。庙寺的主持看到摇头，念一声佛号。主持叫人将树啊，把这个藤啊，甲撮撮去烧。主持伊将树啊，甲做成木鱼，啊将藤啊，甲做成木锤。各位，主持。

伊就用木锤来攻这个木皮，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主持伊哪咔是哪念，讲弯不弯，修不修，风波几时休？咔咔咔，弯弯相报何时了啊？

俗语伫咧讲，心中啊无邪是不怕鬼，夜半敲门心不惊啦。但是啊，那反倒转来吼，心中那是有邪，若有做过亏心事，就会变成着心惊胆吓，心未灵，坐立不安是日夜愁啊。即嘛吼，曾建文就来甲讲一段阴魂托梦，然后再个破案的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啊，真有藏世意义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来收听。即嘛，曾建文就来甲讲一段好听的故事。这个民国83年九月的某一天，吃暗顿了后啊，伊忽然间啊，感觉到心绪不宁，伊去想着伊的查某囝又轻华了。再来，因查某囝逐天啊，拢会敲电话倒转来请安，是安怎样？已经两天了，拢无查某囝的电话，嘛无查某囝的消息。尤先生啊，佫想着古锥可爱的外孙，尤先生就去买一罐糖仔饼啊，包括买一罐果子啊。尤先生啊，伊就来到上山牡丹街，要看查某囝，先煞看外孙咯。可是尤先生，伊来到查某囝的厝内面，并无看到查某囝，原来无看到伊的外孙。伊的囝婿讲，因为啊，因翁仔某口角，太太煞来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嘛唔知去倒位哩。所以讲啊，我那也无卡电话倒转来。尤先生一只好倒转来处理咯。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去，可是啊，拢总无查某囝的消息。伫尤先生去看查某囝的第五天，囝婿啊，伊无缘无故啊，煞来搬厝阁，对台北的这个牡丹街啊，搬去这个邦桥的观光街。讲是讲搬厝啦，事实上啊，大号物件，产生讲电视啦、电冰箱啦，拢总无搬哦。伊将厝内面的物件呢，拢卖予太太的朋友的亲戚个。尤先生，伊一直想方法，伫咧找找查某囝，可是啊，拢查无因查某囝的消息。伊嘛时常去看外孙，但是伊的囝婿啊，拢无爱予伊甲外孙接近，无爱予伊甲外孙佚佗。伊的外孙才4岁尔尔。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一过啊，又过经过年外咯。这次一年外，不但讲无因查某囝的消息，连电话嘛拢无拍倒转来。尤先生啊，愈来是愈着急啊，伊愈想要查出查某囝的消息咯。尤先生啊，有一个朋友啊，伫咧刑警队伫咧上班，伊将情形讲予警官朋友听，人会做官就会插你。警官讲这件代志啊，有真大的问题哦。那按照常理啊，查某囝若是离家出走啊，一定会拍电话倒转来哩。何况伊阿未失踪的时阵，一天有时拢敲3-4摆电话向老爸伫咧请安。搁再讲，伊阿个有一个可爱古锥的4岁囝哩。警方啊，将这件案件呢列入重要的案件咯，多方面伫咧甲调查咯。可是啊，拢调查无明显的线索个。尤先生伊思念查某囝是愈来愈着急啊。尤先生啊，伊只好去八卦、去问神，嘛去算命个。但是八卦的结果讲，这个人已经是死去啊。问神的结果啊，当机嘛讲，这个人已经是不在人世啊。算命结果嘛讲同款的意思个。有时尤先生啊，伊先想嘛想未出来，一个好好的查某囝哦。夫妻一个口角尔，就离家出走，就拢总无消息啦。尤先生啊，一直嫌弃伊的囝婿咯。但是囝婿啊，嘛无可能去抬举伊的查某囝咧。那是要故意抬举一个人，嘛是爱有相当的理由啊。是因为爱，因为钱，还是因为冤仇？这嘛是拢无可能会来发生的。嘿，啊无这到底是什么因由？查某囝哪会无缘无故啊？忽然间就来失踪去咧。尤先生啊！一边啊，到暗时，伊就一直想着伊的查某囝，对查某囝说。

汉的一举一动，一直想甲查某囝结婚生囝的时阵，过伊愈想心愈悲，伊愈想啊心肝愈拍甲急。有当时啊，伊想查某囝是想甲哭过啊，天下父母心呐、啊，各位乖查某囝，你到底是伫倒位呢？就是你死去啊，你嘛爱倒转来甲阿爸托梦一个好无？有是伫民国85年7月初1，迄一天的暗时，尤先生一直咧困，伊梦到伊的查某囝咯，规身躯拢总是血，来徛伫咧伊的面头前，伊的查某囝那哭讲：“阿爸，我死了是真冤枉，阿爸，我死了是真凄惨。”阿爸，我死了是真可怜。阿爸，我无厝通好住。阿爸，阿爸，尤先生一家醒起来了，原来是伊的二查某囝，一个叫爸爸，爸爸，你的电话。伫迄一暝，尤先生一规暗困袂去啊。隔天光，尤先生啊，就透早拍电话给伊的仔婿了，伊要问一下究竟了。正拄啊好，仔婿迄天拄啊无伫个，来接电话人是伊个外孙，伊个外孙也已经有6岁啊，过，即即两年来拢无哈多通记着伊个外孙，伊个仔婿啊，拢借理由啊，无爱和伊个外孙见面。即阵仔婿无伫个厝个咯，是外孙接电话，这是上介好个机会咯。有时尤先生啊，伊一日就问讲，要无乖孙个呀？你敢知你妈妈去倒位无？伊个外孙讲阿公。阮爸爸讲，阮妈妈吼，伊去美国赚钱啦，啊，都爱真久，阁真久才会倒转来啦。尤先生伊就阁问讲，啊，无阿孙呀，伫恁妈妈要去美国的亲情，恁爸爸敢有怕妈妈？伊个外孙讲，有啊有啊，阮妈妈吼拿菜刀，啊，阮爸爸吼拿棍棒球的棍啊，两个伫咧相拍，啊，我后来是惊到吼去美一个房间，我都唔敢出来呢。隔天光吼，都拢无看到阮妈妈呢。尤先生一赶紧将这款的情形来讲予警官听过，警官讲继续搁再调查，暂时唔通打草惊蛇。尤先生一个拍电话予伊个仔婿啊，尤先生向仔婿讲啊，昨暝阮阿华有倒转来向我托梦，伊规身躯啊拢总是血，恁个代志我拢知影，你真正真无良心哦。阿华甲你是夫妻一场呢，伊死了后连棺材都拢装无，真正是比较较不如。你若是无好好啊向我做一个交代啊，我相信讲你会得到正歹的报应啊。尤先生的仔婿呢，听到一人讲伊的某阿华满身是血，回去甲托梦。伊的仔婿呢，正惊吓讲，无咯阿爸，我嘛是真痛苦啊。明仔载吼，咱约一个所在，我再详详细细来讲予你听啦。是安怎样？伊个仔婿接到丈人的电话，会遐尼惊吓呢？会主动约伊个丈人要讲这件代志呢？原来啊，这两年来，伊个仔婿阿成啊，我那真痛苦，一日夜是坐立不安，良心的折磨，良心的苛责，伊食唔在味，一个困了尔，就看到伊个某阿华，规身躯拢是血，来徛伫咧伊个面头前。伊时常是安尼惊甲唔敢困，惊甲安尼皮皮喘过，连半暝当中电视也会自动开开、自动关，连闹钟啊半暝啊嘛会响。人伫咧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啦，夜半敲门是心未惊，但是心中若是有做亏心事就无共款啦哦。何况是杀死人了后，搁再灭死，这冤魂一定是唔甘愿，绝对是会报冤过。莫怪尤先生的仔婿阿成啊，一个接到电话了后，就会主动约丈人爸要讲出实情过。尤先生伊就单人动马去约定的所在赴约啊，伊的仔婿啊有伊的妈妈陪伴。丈人仔婿一个见面了后，阿成啊伊流目屎啊，伊哭啊过。阿成啊双脚跪咧讲，我唔是超过伊要杀死阿华，是因为真生气忍袂掉，一时我失手才会拍死到恁阿华啦。尤先生伊听听咧讲，你即阵大声起来，将实际情形来讲我听。有时伊个仔婿阿成啊，那哭那讲出83年9月某一天所发生的大悲剧。原来啊，伫83年9月啊，某一天的暗时，阿成啊，伊去兄哥的厝食满月酒，伊登去厝里了后啊，外衫褪褪的，伊想要困咯。这个时阵，伊个某阿华正生气讲：“阿囡仔都伫咧发烧啊，阿、啊、你无带囡仔去予先生看哦。”

搁去啉烧酒哦，你是伫咧做啥物老爸啊？哈，阿成啊，伊搁爬起来啊，搁在穿衫，伊要带因囝去看医生咯。这个时阵，伊个某阿华正生气讲：唔免啦啦，唔免啦啦，你钱摕来啦。就安尼，你一句，啊我一句，两个人都骂起来个，两个人都开始相拍。伊个某阿华一个拍输到地啊吼，气到地啊，全走去灶脚夹一支菜刀啦。B 要抬阿成阿哥，阿成阿一看到因某手夹一支菜刀，佮内势汹汹，阿成阿全就安尼啊，去夹一支即个钢棒球的棒球棍啊，啊就是即个球棒就对，两个人啊。拢风火头嘛，两个人啊，拢无节制，两个翁仔某啊，拢未响顶，两个翁仔某啊，拢未响落软骨。本来啊，翁仔某冤家相拍吼，这是时常一个发生的啦。但是啊，一个夹菜刀，啊一个夹这个球棒啊，在这个时阵啊，那是翁婿假意落软甲走出去，或者是做某借机会来甲转一个话题，要那安尼悲剧都未发生过。现在讲阿华手夹菜刀，搁再起瓦起过。伊翁阿成安尼，一个风火头啊，我那唔让，搁啉淡薄仔酒，力是特别大。阿成安尼看到因某一个起瓦来啊，伊双手夹着一支球棒啊，将某的头壳啊当作是棒球啊，出手就甲唔落去过，哭一个一声，某现倒落去，头壳摔破去啊，血是安尼浸浸流哦，唔是昏去了哦，是死去啊哥。打一声害咯害咯，打要安怎样啊咯？无代无志，将某甲拍拍死你，拍死人啊是爱判重刑，爱伫感觉关甲头毛生杀母哦。阿成啊，伊想讲也无人看到啊，阿囝才四岁尔尔，伊归去啊，将囝甲关伫咧房间啊内，叫囝点点啊困，未使起来过。四岁囝唔捌代志，嘛唔知讲妈妈已经去互伊个老爸错手拍死啊过。囡仔真正伫房间内点点啊困去啊。阿成啊，我那阿囝，我那阿后悔，酒拢总退啊！伊忽然间抓出着这么大的祸端，伊就是啊，伤心艰苦，但是伊要哭啊，嘛哭无目屎啊哥。阿成啊，伊的心情是真矛盾哥，要报警是无勇气，伊惊去互人关，伊的心情啊是真沉重，伊将某的尸体啊，甲拖去厨房。一罐水啊，洗涂骹的废水，一处搁一处，将废啊洗甲清气清气，将废甲切掉个，某的尸体啊，伫厨房足足烫两天个。阿成啊呢，伊就去租一台这个箱仔车，伊将某的尸体啊，用布啊解捆捆嘞，利用着半暝啊。扛上车顶啊，然后才将车开来到阳明山，也就是老蒋总统行馆后面的一个空地啊。哥，这个所在啊，过去伊两个翁仔某啊，是常常来这里散步哥。地形啊，伊真熟。这个所在啊，无啥物人伫咧出入哥。阿成啊，伊找一个温密的这个树啊卡，将某的尸体啊，甲抬掉，车开了啊，搁倒转去厝的啊。确实啊，伊惊头七，某会倒转来。所以讲，伊就赶紧将厝里大项的物件甲卖予别人，细项的款款呀，伊搬厝过。因为伊怕死某，某死去情形，伊永远记伫咧心头，伊记伫咧脑海内过。迄间厝啊，伊煞唔敢住。阿成安尼，伊讲到遮，伊个贵个讲阿爸，我真正唔是挑故意的啦，你都爱原谅我。我明仔载带你去大尸体所在，我要求你，你绝对唔通甲我报警。我一定会带你去看大尸体的所在啦。阿成的丈人一点头讲好。在迄一暝啊，伊愈想是愈唔甘愿。惊死阿成啊！伊将查某囝活活拍死，连观察都拢装无，就甲带伫咧荒郊野外面。这敢会使原谅伊心？这敢会使无报警察心？何况杀人这是公诉罪，是天大地大的大代志哦。有时有神事，伊考虑搁再考虑，结果伊也是决定要报警咯。警方派一名的便衣去做客停车司机，搁再叫一台客停车。隔天光啊，就载游先生甲伊个囝婿阿成啊，向阳明山出发咯。客停车的后面啊，另外阁有一台便衣的刑警开一台轿车过，对后面啊，伫咧监视堆装着着。阳明山正紧就已经到啊，大尸体所在也找着啊，过大正浅，小看乌哩哩啊，都看到骨头啊。伫这个时阵。大尸体树仔卡起了一阵小小的狂烈风，阴风是安尼冷冷，是真阴冷，真正会使人毛骨。

当然会去家务陪哦。这个时阵，警方的人围我来啊，警方的人提着手铐啊，向阿成啊的手就甲铐起来个。阿成啊，伊黯然神伤咯，伊只丈人把他看一下，伊的丈人向阿成啊讲，唔是我爱报警。是因为警方我那调查真久啊，因逐工啊，除了讲四处伫咧调查以外，因当面向我伫咧问情形。这款天大地大的代志啊，讲实在话，我唔敢替你暗看。我的查某囝阿华，我那有够可怜啊，死了是有够凄惨的啊。人伫咧讲啊，孝不忍嘛，积乱大无；孝不忍嘛，积孽祸端呐。本来因阿阿某冤家，这是小夸代志，那小夸娘一个呀，就平安无代志啊个。可是啊，双方啊，拢无爱小娘，都会变成天大地大的大悲剧。上届可怜的，就是因迄个囝，囝才六岁娘娘，都无老母啊，即马也无老爸啊，因为杀人灭死，有可能会去判死刑。你那小小的心灵，这款的打击啊，这是何等的残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夫妻有缘才会当做夫妻。人一个讲百年修来则共存多，千年修来啊是会当做翁某，今生会当做翁阿某呢，都要互相疼惜，互相照顾。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中间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点点会疼你啦，喙齿花点点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备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备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各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用爱唔调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眠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

我是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热滚草，那效果唔知好阿歹，一百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那滚草是贵，阿袂多丢，做卡路西路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3盒，当然啦，就计小有较俗。

咱台湾啊，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好田地啊，不如好主地啦。咱有趁钱诶时阵吼，买厝啊，买地啊，这是一件真好诶代志。有遐多合地合厝啊，即表示讲你这个人有好职业，有认真伫咧拍拼事业，这呀、啊、是一件应该爱恭喜贺喜诶大代志个。也毋过啊，听众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哦，好田地啊。唔达到好主地哦，好主地啊，这是咱未来永久的财产。所以讲，咱伫咧拍拼事业的当中呢，咱千万唔通荒忽囡仔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即阵的社会啊，是花花的世界，一寡国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拢无遐多通受到成熟的引诱。即阵的囡仔吼，十个有九个啊，因自细汉啊，都拢真好命。因为啊是好命关系啊哥，所以讲因无哈多通食苦，因正容易啊被人诱拐哥，因正容易啊都迷失家己的本性。所以讲即阵的爸母啊，不但爱会向生囝，我那爱会向教囝，咱都要加拨淡薄啊时间来陪母囝，了解母囝的心声。民主时代的教育方法啊，当然不是一直用拍的、用骂的，嘛不是一直啊听成囝。一直提钱给孩子，一直啊，孩子过头自由，连囡仔暗时十二点外，阿哥也未倒转来，阿弟阿哥啊唔知影，连囡仔去什么所在，阿弟嘛唔知影。囡仔是爱大人关心，爱大人鼓励，一直甲关心，一直甲鼓励呢。那么伫关心鼓励中间，爱有加法的约定，常常讲伫学校的课业，爱达到一定的水准。唔免去要求着第一，还是要要求前十名。只要囡仔若有认真伫咧做功课，安尼就好啊。哥，做父母的人啊，爱逐天关心囡仔的功课，爱时常甲学校的老师来配合。上届好啊，爱陪囡仔做功课。囡仔伫厝里的时阵，都爱鼓励囡仔做爸爸还是做妈妈的好帮手。工课爱加减啊斗做，千万唔当让囡仔变成平淡囡仔。囡仔那是真乖，真受教。你一定爱甲鼓励，千万唔通对囡仔来失信。那是对囡仔来失信啊，以后囡仔就会讲白贼话。上届好利用着假日，带囡仔去佚佗，先煞教伊一寡多方面的知识。教囡仔吼，爱选时间，爱选地点，爱有技巧，爱互囡仔有充分的自尊。因为啊，有自尊心的囡仔，就较袂变歹个。有自尊心的囡仔，伊若是做唔到代志啊，伊就会感觉讲见笑，会感觉歹势。总讲一句啦，各位，咱大人唔通过趁钱来荒忽囡仔，参像即阵社会上的琐事囡仔，囡仔一个倒转来，伊看无老爸，阿妈看无老母啊，哥嘛唔通互囡仔歹印象。参像讲阿阿某时常伫咧冤家，时常伫咧笑骂笑拍。或者是让孩子心理上认为说爸爸是一个酒鬼，妈妈是一个跋筊的娇鬼。咱既然要结婚要生孩子，咱就要为婚姻来负责任，为孩子来负责彻底，不能将结婚离婚当作这是民主时代的潮流。你看现在孩子他的犯案率是越来越高，孩子犯案的年岁也越来越少，还上届恐怖的竟然哦，十二三岁囡仔、十四五岁少年家，竟然会抢人、会杀人，佮会强奸妇女哦，这真正是变态社会啊！哥，这些犯案的囡仔，大部分拢是单亲的家族，有爸爸都无妈妈，啊，有妈妈都无爸爸哥，这拢是离婚家庭的后遗症哥。那么另外有少部分呢，就是爸爸妈妈拢顾趁钱，荒忽着囡仔教育，囡仔才会变成两公，才会去犯着大案件。三字经内底有讲一句：人之初是性本善。囡仔拄出世的时阵是一张真水真可爱的白纸，以后这张白纸要变成真水的画图图样啊，或者是要变成着无路用的粪扫纸，这关键拢是伫咧四大人人。所以讲，人正言法师吼，这位正言上人又讲，天下间无迄个不受教囡仔，只有无

负责任的大人，俗语伫咧讲好田地唔达到好主地，所以曾经门伫只祝大家有好田地，更加更有好主地啦。

咱洪龙山几百宝园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那边长期食，啊，那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经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洪龙山几百宝园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哩，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计门买，洪龙山几百宝园都登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卡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有才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龙三桂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入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啊呢，吼、哦，有真侪朋友爱求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洪龙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洪龙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洪龙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相互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洪龙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

我有一个好朋友，因查某囝是一个做记者，是一个做外勤的记者。外勤的记者吼，都爱一时去采访新闻，连咪吼走南，啊连咪就走北，有当时啊吼爱去国外，所以讲啊，因时常伫咧行暗路，嘛时常啊伫咧住大饭店。因讲啊，因一群人啊，时常去遇到鬼。因时常去和鬼啊，甲因电焊棍啊，电甲哀哀叫。因时常啊是安尼惊甲唔敢困。伊讲啊，伊想要换头路。后来啊，我送伊啊一罐这个变色液啊的手珠啦，搁再送伊一罐吼大粒搁乌金乌金的淡毛珠。我改将淡毛珠啊，甲放伫个枕头边，或者是甲放伫个桌顶。我相信讲啥物毛啊，啥物恶鬼啊，都拢唔敢挖来。咱手灵挂的手珠，爱时常甲摕来捏，心中甲念佛，经过手捏过的手珠，就会慢慢啊变色，变金骨的。大约啊三个月了后，就会变透明的。这啊就是功力恢复有够啊，鬼啊绝对唔敢来找你个。那万一啊，这个变色的手珠吼，有一粒、两粒，或者是有两三粒啊，伫咧变乌色呀。这个时阵啊，事事行行的当中，你都要特别注意啊，爱特别小心啊。尤其是身体方面，因为变色的啊吼，真奇妙。主人那是有在意，或者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拢会改警告个变色的啊，会变乌色的，这就是一个警告啊个。那咱啊，要安怎样啊化解呢？咱只好啊，加强念佛，加强做善事。人呐，一日一善，啊，咱吼一日两善，还是一日三善？当然啦，善事呐做愈多是愈好。听好啊，变色日啊，伊个乌色变无去啊，这都爱甲你恭喜啊哥。佛祖已经替你解厄啊哥。那变色日啊，乌色啊个原在呢，但是都无啥物代志来发生，这都是日啊替你担当啊哥。咱只好将乌色的变色液啊，改换掉；将乌色的变色液啊，甲带落去大海，啊那无甲带来大溪，安尼咱以后就会一切顺利。那变色液啊吼，一直透明正金骨，安尼啊，咱拢一切顺利。那是变色液啊，来变紫色还是变粉红色的，这都是有喜事啊。那是变色液啊，变黄色个透明的，这都是财运到啊。变色月牙的手珠啊，那会向念佛做善事啊，奇妙是无常。那是有机会呢，你甲挂一挂落去念佛，我相信讲，逐天拢有欢喜心，你一定会甲当作是你的宝贝共一般。要从进门的手头啊，佮有数十粒的这个佛陀的舍利子，要予大家来请登去供养。舍利子是一个宝贝，是一个佛门佛教三宝的结晶就对。在供养咱的安居道顶，供养咱的佛道顶，这吼正庄严都对，吼会当啊来消灾解厄，吼阿叔来去给你保平安，和你出来外吉祥。听众朋友，你若有想要爱滴佛道的舍利子，你再拍电话给我，2288661空。

咱即嘛世间吼，真正有真侪恶魔，冒真侪鬼。鬼啊，有酒鬼，有娇鬼，有风流鬼，有贫惰鬼，有垃圾鬼，甲太高鬼安尼。啊，那恶魔啊，亲像啊，走私毒品啊，卖毒品啊，食毒品啊，这些人啊，会使讲是人间的大恶魔啊。你甲看吼，毒品一日食落到底啊，都安尼消家呢无天无地个，杀人啦、啊、抢人啦、啊、放火啦、啊，甚至连某囝、老爸、老母伊都杀。有的人家己的查某囝吼，完了甲用落去个。哎呀，这是什么天年？这是什么社会？这种是文明社会，毒品的毒在咧危害人间。遭受毒品啊，卖毒品的人啊，因为是一本万利，所以讲知影会判死刑，伊嘛同款呐。啊，也个不过冒险一个哩。食毒的人啊，一个食掉了了后吼，是无哈多通戒掉，较侪钱啊都往那食了了个。无食是必死较艰苦，为着要食毒品啊，所以讲都无人性啊。去抢人啊，去杀人啊，连老爸老母某囝伊都杀哦，这比恶魔搁再较恶魔个。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是发觉到啊，咱的宝贝啊囝在咧食毒品咯。在这个时阵啊，咱千万唔通惊唔敢，一定要赶紧报警，互因抓去关，安尼啊，才有哈多通改掉，改掉因的坏习惯，这啊是上解好的方法。因阿哥有一寡前途甲希望咧，那是一味啊，要惊唔敢，唔敢惊去红关，即有当时啊都会害着全家。即粒定时炸弹啊，一定会爆发个，只是炸万甲而已。食毒的人啊，真正是比魔鬼搁再较可怕。卖毒的人啊，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一切罪过啊，拢爱啊去承担个，就是被枪杀了后，十八地狱的刑罚啊，我那爱去受个。佛祖庇佑，赶紧回头，唔通搁再卖毒品，嘛唔通搁再去食毒品。其他啊，食毒卖毒的人，赶紧重生。安尼，这个世界啊，社会就会更加清净。阿弥陀佛，大家以佛同在啊！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为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吼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气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也真通，吼、哦，也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弘扬三归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弘扬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哩，嘿，还、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哦，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

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就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啦。所以那红龙参枝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压千倍。祝我们的电话 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还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来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哦、来哟、哦，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我哎，急死我了，在。